0: 清了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对抗持续，美以分歧凸显，能源市场震荡，复杂的中东局势如何演进？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遇难，强震以后余震不断，震区民生遇困，救援难度大。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光影交互，实景演绎，花灯巡游，水上市集，中式园林圈粉外国游客。这个夏天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怎样的新玩法？
1: 子女轮流探望，老人2年内形成9份内容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法院到底怎么判？怎样预防继承纠纷，保护老人财产自主处分权？
0: 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儿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达米埃塔港停泊期间遭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已听取该事件的相关简报，他表示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29号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另打伤6名恐怖分子。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当地时间30号凌晨1:08到11分，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随后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城市。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较前一交易日下跌超1100点，收于51594点，跌幅为2.19%。标普500指数收于7316点，跌幅为1.52%。纳指下跌1.74%，收于24442点。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分别以3.24%和2.5%的跌幅领跌，能源板块则以1.98%的涨幅领涨。据阿根廷媒体报道，一架灭火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一公园内坠毁。圣胡安省省长确认，包括该省民防局局长、消防局局长和警察局副局长在内的7人死亡。这架飞机由国家安全部下属联邦紧急事务局租用，原本计划在圣胡安省完成训练后前往拉里奥哈省执行森林灭火任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击剑世锦赛女子佩剑团体赛中，中国队以41-45惜败于匈牙利队，获得一枚银牌，追平了该项目中国队2003年世锦赛银牌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在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3: 另外，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当天下午，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空袭，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24号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那么伊朗这次为什么选择了主动打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这一次伊朗在美国宣布暂停空袭之后的一个窗口期主动出手，确实呢是不同寻常的信号，因为它打破了此前美军空袭伊朗在报复的这样一个固化的节奏。那这次行动它真正的分量呢，并不是在战果方面，而是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我们知道袭击呢是发生在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举行闭门会晤后不久，而这次会晤呢正是美伊号称要对于未来的对伊朗的行动进行深度的磋商。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会晤之前其实都发表过非常强硬的言论，特朗普呢是声称时间不多了，而且还要威胁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而以色列的表态则是更加的激进。那面对着美伊的威胁，伊朗呢不仅是拒绝了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公馆方案，还在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反向直接对美伊来进行施压，那么把以战逼谈的这样一个筹码来攥在自己的手里。从结果来看呢，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有限，并且呢还全部都被拦截，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有可能会是一次威慑的信号，而不是追求重大损伤的一个决战的前奏。目的呢还是要通过主动塑造危机来争取谈判的主动权。但这次的突袭无疑是让当前的停火变得更加脆弱，也加大了美国强硬回击伊朗的可能。所以说伊朗这一次的主动导弹袭击呢，意味着伊方呢是有意在重写美伊博弈的规则以及主导权，而传统上美国这种以打促谈的剧本也正在贬值，彼此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呢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0: 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没有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
3: 29号消息显示，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达米埃塔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已听取了袭击事件的相关简报，他称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
0: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3: 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0: 再来关注美伊会晤的更多消息。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晤，这是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
3: 虽然美伊官方都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从公开的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的成果，而且美伊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进一步显现。
0: 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当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的相关问题。
3: 在战与核的关键时刻，美伊举行的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秦天的分析。
5: 那么这次美伊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伊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伊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伊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 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离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当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0: 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该官员表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来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的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
3: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提出了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每艘通行船只必须有一条航线出港或进港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航线也必须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加里巴巴迪表示，目前伊方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之后再做下一步决定。
0: 此前有消息人士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过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的原则捐款。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29号，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的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都超过了7%。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继续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用于乌军补给的船只，乌方称打击俄方炼油厂等目标。
0: 另据乌克兰空军29号通报称，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前线坠毁。通报显示，这架战机在执行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的战斗任务时失联。
3: 根据初步消息，当时机上发生了非正常情况，飞行员被迫弹射逃生，飞行员目前处于安全状态，已被撤离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同时相关部门也开始调查事故原因。那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据俄国防部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尼古拉耶夫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以及存放其他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奥德萨市以东海域2艘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29号白天，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再次打击了奥德萨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南方港2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以及蛇岛西北方向1艘运送军需的干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乌军对俄境内炼油厂、物流中心、军工企业、出口码头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俄黑海舰队高速快艇驻泊点等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介绍说，遭袭的梁赞炼油厂为俄大型炼油基地，年加工原油1700万吨，大量供给俄军及军工体系。遇袭后，该厂区起火。泽连斯基表示，此类纵深打击已产生实效，乌方将持续通过远程打击削弱俄方作战能力，直至促成战事终结。 乌克兰一家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该机构还称，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及南部的另一座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共同构成顿涅茨克地区最重要的防御带。目前，俄军正在推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行攻。试图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城区的占领。另据俄国防部29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战报显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军改进其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等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经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再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熊本县就位于九州岛。据日本气象厅29号发布的消息，从28号下午4点到29号下午2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
0: 日本方面29号的消息显示，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遇难，数百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李维兵。你好，李维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地震的最新的信息，人员搜救工作进。

0: 样了。
1: 好的，那么首先是这个人员伤亡方面，那么截止到今天早晨呢，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仍然是14人。那么其中呢，地震后发生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那么除了已有3人死亡之外，目前仍有3人呢还没有找到，生死未卜。另外，在发生了烟囱倒塌的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那么已有5人死亡，另有6人的安危情况现在不明。目前呢，搜救工作仍然是在紧张进行当中。那么除了人员搜救之外，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呢，也在抓紧推进之中。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宣布，此前全线停运的九州新干线已经恢复博德站至筑后船小屋站区间的运行，筑后船小屋站至熊本站区间争取在今天之内恢复运营。而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因发现钢轨断裂等损坏呢，安全调查预计需要较长时间，因此目前还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西日本高速公路公司29号表示，地震造成数十处路面损伤，目前九州、南九州、九州中央高速公路合计约110公里处于禁止通行状态，重开的时间呢暂不确定。九州电力公司熊本分公司30号作出更正，表示因地震而导致发生停电的八代市、禹城市等地区的恢复供电时间呢正在确认当中。该公司早些时候曾宣布，预计将在31号前全部恢复供电。另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消息，目前熊本县内共开设432处避难所，避难人数为8800多人。那么对于灾区民众来说，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停电和停水。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4800多户处于停电状态，另外10000多户停水。那么据气象部门的预报，熊本地区未来几天将持续迎来高温天气，其中8月1号到4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9摄氏度，避难民众中暑的风险正在上升。那么同时呢，也给救助救援工作以及灾后修复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0: 嗯，好的，李维兵，也请你持续关注。
2: 地震导致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多家工厂停产。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当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还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更多详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昨晚从日本熊本县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点呢，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熊本城。2016年的4月份，这个熊本地区是在短短的2-3天之内发生了2次强震，受灾是非常的严重。当时呢，这个熊本城有33处建筑都是在地震中受毁。从2017年开始修复，经过了4年的时间，一直到2021年才修复成功。28号这个强震过后呢，这个熊本城的天守阁目前也是受到了损坏。根据最新的消息呢，这个墙体有3处出现了这个裂缝，那么熊本城呢也是一度现在是进入一个闭园的状态。我们在灾区采访的这一天的时间里呢，了解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当地目前这个灾民因为地震的情况是出现了很多的断水断电，甚至还有这个手机通信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尽管熊本市是这个熊本县的县厅所在地，一般来说应该是基础设施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市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度出现了断水的情况。目前在熊本市的这个西区，其实有一些这个水道呢因为强震受到了影响，那么虽然还能出水，但是这个出的水呢都是浑浊的水，并不能饮用。所以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呼吁这个民众一定不能饮用现在这个水管里冒出来的浑浊的水。走在这边呢，我的感觉是这个体感温度非常的高。那么我刚刚也是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就熊本市30号，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能达到35度，一直到8月4号可能都会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在这个灾区呢，如果说断水断电的情况持续，其实后续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保障、健康保障都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个灾区啊，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通信的信号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这

0: 几层因素的叠加，本来就给救援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现在呢，就这个强震过后已经超过24个小时了，再加上现在，夜色很浓，这个气温很高，实际上后续的这个救援可想而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受灾很严重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医院是出现了断水断电的情况，而断电呢对这个医院来说是非常的要命的。我们也是了解到很多的这个震中的医院，因为现在没有电力的供应呢，然后原本的一些病人还有这个地震之后收治的一些这个伤患呢，都必须要转移到其他的一些设施去。我们今天也是去了当地的一个临时的医疗点，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受伤的灾民在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医治，大部分都是头部或者是这个肩部受伤。我们也去了解了他们这个受伤的情况，一般呢都是家里有比较高的这个架子，地震的时候打下来砸到了人。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现场，实际上这个手机呢是刚刚推送了一条紧急的地震的警报。那么就在刚刚，熊本和鹿儿岛市再次发生了强烈的有感地震。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你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关注一是未来几天在富赖高压外侧多分散性强降雨，比如四川盆地西部哈就需要防范强降雨。二呢是在高压北侧的内蒙古东北部一带啊也会有大的暴雨出现，而且呢冷暖交汇容易激发强对流天气，需要关注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年大豆暴雨呢将出现在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西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中东部盛行闷热天气，那么像七月底到八月初啊，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增多，城市当中比如南京、上海、杭州等哈，未来七天中高温日数呢都能达到6-7天。杭州今天呢还可能刷新今年新高39度，后天呢40度。这一带啊不仅白天热，这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7.8到29度，暑热可以说从早到晚。那么对于中东部多数地方来说，七月底到八月初的这段时间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是否出现高温，体感上都是比较闷热的，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今天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以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近、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3: 嗯，今年暑期呢，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种特色业态，打造出了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了国内外游客。那一块来听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5: 在拙政园拙政卫雅也有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团扇。

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生命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桌面人中还有很多。以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

0: 市罗记。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1: 来到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挺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2: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九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1: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九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2: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1: 晚上八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一兰，
3: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1: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4: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做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是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0: 看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2: 最近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圈被一只企鹅刷屏了。停运整整8年的 QQ 宠物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在手机 QQ 上全面回归了。一时间，无数人感叹青春回来了，忙着去手机里领养那只好久不见的电子小宠物。但咱们今天不聊情怀，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现在互联网公司最贵的成本是什么？获客肯定会是其中之一。拿钱砸流量、铺广告、拉一个新用户的成本可不低，但是 QQ 宠物这个 IP 它不一样，它是烙在一代人青春里的情感记忆。当年在电脑右下角蹦蹦跳跳的那只企鹅，几乎等同于无数人云养宠的启蒙。如今重新启动 QQ 宠物，再接入人工智能重新包装一下，能唤醒不少人的共同记忆，激活潜在的用户群体，以相对较低的获客成本重新激活这笔沉睡多年的数字资产，这个商业性价比非常引人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不光是为了拉人回来看看。早期 QQ 宠物的商业逻辑是典型的道具付费模式，你买一个药治好宠物，这个消费周期就暂时告一段落。但现在接入人工智能之后，新版的宠物有了自己的小脾气，可以当粘人精，也可以当爱捣蛋的淘气包，还会每天写一篇宠物日记跟你唠嗑，这商业逻辑可就变了。平台卖的不再是虚拟商品，而是一种陪伴服务，从道具付费转向情感陪伴服务，商业模式的想象空间一下子就打开了。值得注意的是，新版 QQ 宠物取消了生病与死亡的机制。过去用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避免宠物死亡，对如今时间碎片化的用户而言可能成为负担，而取消这个设定实质上是降低了用户的操作成本与心理负担。这种不打扰的陪伴设计契合了不少用户对于轻松交互的需求。咱们再来聊聊这个事儿更深层次的战略深意，它其实是企业给自家大模型找的一个安全屋和磨刀石。你想，现在大模型都抢着落地，但落到哪儿是一个问题。你做一个严肃的人工智能客服，他要是胡说八道，用户直接投诉；你做一个知识问答，他要是给出错误信息，口碑瞬间崩塌。但是 QQ 宠物不太一样，宠物的身份天然提供了一个容错极高的测试场景，他跟你插科打诨，偶尔不着调，用户不仅不会较真，反而会觉得这个小家伙挺有个性，这就让模型有了一个可以放手打磨的练兵场。这只重新归来的企鹅看上去是在卖萌，实际上身上扛着的是一本关于降本增效、商业变现和技术试验的大账本。当然，情怀能敲门，最终能留住多少人，如何让用户的新鲜感转化为长期粘性，才是这只企鹅接下来要过的真正关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深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也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近年来，家庭结构持续的变化。

0: 养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了，涉及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逐年递增，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 是的，昨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及成因。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互相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反悔后重新作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如何认定？法官具体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3: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系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2: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主，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3: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2: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4: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2: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4: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2: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朱春涛建议，
4: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

0: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全程没有吆喝一声，仅靠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以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呢还有温暖的后续。后来青岛地铁邀请了这位摆摊大姐成为了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的帮扶。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2: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3: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2: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不少外地游客看到视频后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青岛馒头的味道。苏州游客倪灿：
4: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买了两个，刚吃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2: 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有了固定摊位的荣姐，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5: 就是家的感觉哈，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我每天做馒头，每天以前做200-300，甚至做400-500那种感觉，做一半的量。
2: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6: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0: 其实呢，荣姐并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以及被青岛市民亲切地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串起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清晨5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7: 家里有几天了吧，穷到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里面3块，和穷到西面5块，他家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所以为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2: 菜农陈崇美：
8: 又拉多了20几人，又拉个50-60几人，20-30几人，工作人员嘛都在卫生市区啊，保证他说贴几天还上。

0: 我把它丢在这儿，某铁柱搞好了。
1: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45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2: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1: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2: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三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1: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邱平：
3: 赶这个集，那么一个是人多，一个是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我觉得很感谢
1: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没有用一刀切的驱离模式，而是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4: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5: 纵横点评，一节地铁车厢的烤馒头香气，勾勒出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治理温度。无论是专属的轨道合伙人模式，还是提供给沿线村民的赶集专列，青岛地铁的一系列便民举措，跳出了城市公共空间一禁了之的传统管理思维。原来温柔包容、主动作为，比一味劝阻、生硬管控更加有效。而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细化管理，不仅让规章制度有了温情，让民生需求有处安放，也让城市的每一处公共空间都充满了光与暖。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

好，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提升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此前的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晚将进行男子佩剑、女子花剑团体决赛。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今天是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2013年12月18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的7月30号定为世界打击贩运人口日，以提高人们对贩运人口受害者境况的认识，并促进和保护他们的权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福佳欣、周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

0: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 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

0: 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7: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6: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8: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

0: 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2: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8: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赋能增效。
9: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0: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11: 12天左右。这片
12: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3: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都恢复正常生产。
12: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4: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2: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5: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2: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6: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2: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林角村村民谢少奎，
17: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4: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7: 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

0: 芯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据日本方面消息，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

0: 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0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30日，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9号获悉，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

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同时传出连续爆炸声。当地时间7月29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前线坠毁。通报表示，该架战机在执行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的战斗任务时失联。根据初步消息，当时机上发生非正常情况，飞行员被迫弹射逃生。相关部门已开始调查事故原因。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消息，此次地震已造成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至少1人下落不明。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7月29日，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3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此外，阿根廷球员阿尔马达、西班牙中场加维也因存在非体育行为被启动相关调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西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起走进灾后的广西横州中国茉莉之乡，探寻受灾花田和茶企。
0: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三成，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强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
3: 昨天下午两点，吉林省汪清县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自昨天下午一点起，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2: 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尹仲旺。尹仲旺，来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洪峰过境的情况。
4: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呢，今天的上午我看是阴天，气温大概是26度左右，但是气象部门也是预报今天在汪清还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呢，包括吉林在内，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昨晚包括今天早上在汪清，还是会感到微微的凉意这样的感觉。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这里的几个水库还有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在昨天清晨7点、下午3点、晚上9点还有今天的凌晨这些时间点都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介绍，洪峰过后呢，各条河流还有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呢，我还是在现场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的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的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沙洲上的树木有一些是被冲倒了，这些足可以见到洪水的巨大的冲击力。
2: 嗯，那么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如何呢？
4: 是这样的，就是汪清县在昨天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采取了停课、停运、停工等等的五停管控措施，同时宣布全县进入了防汛期。加快转移避险方面呢，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9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个人被转移到了临时的安置点。
2: 嗯，好的。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与此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大暴雨。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提醒最近准备前往上述地区相关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朋友，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做好避险。
3: 广西南宁衡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 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2: 强降雨影响，衡州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暂停键。
3: 如今20多天过去，大水退尽，牵挂未了，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花田能否重飘沁人心脾的花香？受灾的农户和茶企又怎样从泥泞中找回生机？
2: 带着这些牵挂，总台记者走进灾后的衡州，见证茉莉之乡的重建故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的报道。
5: 那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6: 12天左右，4天。
7: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

0: 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是算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0: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3: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算已经没有这样的。
0: 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0,000亩，此次洪灾中约130,000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4: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这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0: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7: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0,000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0,000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呀，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0: 对于横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8: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2: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9: 就是新长出来的，还
2: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要生活了。
10: 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11: 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型。

0: 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0: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2: 这套系统目前还处于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

0: 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这个在长期的这个广动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股市服务站，
7: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小幅低开之后是出现了这个极稳的回升，不过呢，在卖盘的打压下呢，有一波的回调，目前又再次的回升。上证指数呢，目前是3835.83点，上涨了7.73点。涨幅0.2%，成交281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541.72点，下跌了116.33点，跌幅0.82%，成交3443.5亿元。两市目前总计成交量是超过了6000亿元，成交量跟昨天相比呢是基本持平，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呢是2: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酒类、贵金属、文化传媒、餐饮旅游，还有日用化工、化肥农药。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电脑硬件、重型机械。概念股中，商业贸易、白酒还有黄金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39%。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通信、光纤线、装修、光电路，平均跌幅超过了3.68%。很明显，科技相关的板块是在下跌，而消费类的板块在上涨，能源类的板块也在上涨，市场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来看，是多数前期滞涨的板块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前期比较主流上涨的科技板块呢，现在出现了下跌，市场呢出现了风格的转换。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继续看好中期市场的前景。主持人，
7: 好的，田卫东。
9: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4: 接下去，那么现在要求高效。

0: 在车身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精致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 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 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箭打的霹雳，好像霹雳箭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 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点整。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事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7月28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 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其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涉。

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视察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表示，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新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该委员会以9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至3.75%之间。委员会将继续执行在银行体系内维持充裕准备金的政策。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投下反对票，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此刻提示，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今天8:30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部分区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甘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区县、陇南市部分区县、天水市部分区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庆阳市部分区县、定西市部分区县、天水市部分区县、平凉市部分区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7人遇难，数百人受伤，强震后余震不断，救援难度大，医疗系统承压。
1: 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
0: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难料。
1: 这个夏天，中式园林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新玩法，持续圈粉外国游客。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消息，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7人遇难，6人心肺停止，至少1人下落不明，数百人受伤。据日本气象厅29号发布的消息，从28号下午4点到29号下午2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
2: 据日本方面消息，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
1: 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2: 地震还导致熊本县多家工厂停产，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还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昨晚从日本熊本县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点呢，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熊本城。2016年的4月份，这个熊本地区是在短短的2-3天之内发生了2次强震，受灾是非常的严重。当时呢，这个熊本城有33处建筑都是在地震中受毁。从2017年开始修复，经过了4年的时间，一直到2021年才修复成功。28号这个强震过后呢，这个熊本城的天守阁目前也是受到了损坏。根据最新的消息呢，这个墙体有3处出现了这个裂缝，那么熊本城呢也是一度现在是进入一个闭园的状态。我们在灾区采访的这一天的时间里呢，了解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当地目前这个灾民因为地震的情况是出现了很多的断水断电，甚至还有这个手机通信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尽管熊本市是这个熊本县的县厅所在地，一般来说应该是基础设施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市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度出现了断水的情况。目前在熊本市的这个西区，其实有一些这个水道呢因为强震受到了影响，那么虽然还能出水，但是这个出的水呢都是浑浊的水，并不能饮用。所以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呼吁这个民众一定不能饮用现在这个水管里冒出来的浑浊的水。走在这边呢，我的感觉是这个体感温度非常的高。那么我刚刚也是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就熊本市30号，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能达到35度，一直到8月4号可能都会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在这个灾区呢，如果说断水断电的情况持续，其实后续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保障、健康保障都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个灾区啊，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通信的信号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这几层因素的叠加本来就给救援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现在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5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0: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30%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此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1: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导，回归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一立场也显著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6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6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6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4.2%。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

0: 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嗯，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进、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1: 今年暑期，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种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3: 在拙政园拙政卫雅也有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以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轩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4: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5: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3: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6: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3: 拙政卫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月游项目，拙政卫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卫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6: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3: 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

0: 而居，泛舟数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1: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九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0: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九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1: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0: 晚上八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2: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0: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3: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首先呢，我们来概括一下未来总的天气趋势。那本月底到下月初啊，副带高压环流总体呢，直接是控制江浙沪地区到华北平原东部、辽宁部分地区，而且呢，东北地区上空大体是受到高压级的控制。那华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呢，多受到副高边缘暖湿气流的影响，因而今后的六七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到黄淮、京津冀地区、辽宁甚至吉林等地啊，将有大范围的高温暑热天气发展，而且呢，相对湿度普遍来讲是比较大的，体感呢闷热。而降水方面是四川盆地西部到甘肃东南部、陕西西部等地以及两广沿海地区，由于是暖湿气流强盛，加上地形抬升的作用，那么本月底到下月初降雨频繁，时有强降雨的出现。接下来时间我们就。

0: 起来了解一下高温暑热的情况。那本月底，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八月初哈，一到二号的时候呢，江浙沪皖到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那以及河南、山东、河北中南部和东部等地呢，也将有高温发展，甚至辽宁中西部、吉林部分地区呢，也将有高温出现。此外呢，由于副高是海洋性高压系统，地方而且边缘暖湿气流强盛，那因此呢，本月底到下月初，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华北东部、辽宁等地的午后相对湿度来讲是达到40%，甚至是到70%哈，体感是十分闷热的。在这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中暑。好，今天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4: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真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官军，两道剑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恒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9:0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中国作协今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含网络平台微短剧业务，市场多级增长。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29号中午，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8号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自今年5月1日以来，全美已有45个州累计报告6707例实验室确诊在美国本土感染的病例，另有超过1.15万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此刻提示：如今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7月至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专家提醒，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发生，这种心梗也叫无痛性心梗或静默性心梗，没有明显典型的剧烈胸痛，症状很轻微或完全没有症状，它可能只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痛，甚至喘不上气儿、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不典型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往往延误就医，因此这类心梗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主动打破暂停状态，伊朗先发制人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美国称将进行狠狠报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
1: 法核当交易，美式双标如何推升核扩散风险，
0: 法国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欧盟委员会称其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近年来全球山火高发频发，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美伊暂停互袭期间，当地时间29号凌晨，伊朗率先出手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最新情况。
2: 好的。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了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的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伊朗发射了5枚导弹，全部被击落。至于未来能否达成协议，他拭目以待。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的20点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另外呢，29号，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也就是此前的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约90分钟的会谈。这是今年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的面对面的会谈。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与特朗普讨论了通过军事和非军事的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那么以色列官员称，双方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上的压力，并且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同时向特朗普明确表示，一旦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立即做出强烈的回应。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呢，当地时间29号，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了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该官员表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的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来控制，而阿曼的控制范围呢，应该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那么与阿曼建立联合管理机制呢，是不符合伊朗的利益。另外呢，受到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盘中涨幅均超过了7%。主持人，
1: 好的，鼓励。

0: 施。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1: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2: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啊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3: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5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能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1: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0: 夜奋战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8号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西班牙生态部长阿格森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山火烧毁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当地时间7月29号到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4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1: 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编辑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据介绍，目前法国约4.2万公顷森林遭山火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布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他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据称，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约10倍。
0: 受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全球山火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欧洲、北美等多地山火肆虐，滚滚浓烟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更对人体健康造成持续性危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过去4年间大幅攀升，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总台环球资讯编辑王从综合报道。
3: 近期欧洲多地山火肆虐，相较于直观的山林植被破坏，浓烟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隐患更加隐蔽且持久，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山火过后，当地民众面临的不仅是家园损毁的困境，更有贯穿短期和长期的健康威胁。山火烟尘可随风远距离扩散，持续加重患心肺疾病的概率，同时还可能损害心理健康。老人、儿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是高危易感人群。数据显示，欧洲山火灾情正持续恶化。2025年，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达到2.2万平方公里，较2022年的数据几乎翻倍。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长期研究山火污染与大气环境变化。他表示，近4年欧洲山火的爆发规模、发生频率和污染程度都出现了较大涨幅。
4: 总体来看，过去4年欧洲山火的过火面积增幅达到57%，地中海沿岸区域的涨幅更是远超这一数值。即便是英国本土，山火的发生频次、燃烧强度以及随之产生的烟雾和雾霾都出现了大幅增加。
3: 山火产生的烟尘的核心危害源自其中大量的超细颗粒物，这类微小污染物无法被人体基础防御机制阻拦，能够深入人体内部，破坏多项身体机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细胞遗传学高级讲师法特梅·莫海马尼解释了超细颗粒物的致病原理。他指出，粒径越小的烟尘颗粒对人体的伤害越致命。
5: 我们吸入的这些超细颗粒物会通过鼻腔、气管深入呼吸道内部，颗粒粒径越小，渗透能力就越强，能直达人体气管深处和肺部。部分极细微的颗粒物甚至可以突破人类身体的重重防御屏障，对身体内部造成损伤。
3: 除了超细颗粒物，山火燃烧还会产生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大气污染物。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研究显示，各类污染物持续堆积会直接引发群体性健康问题。 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以英国疫情

0: 起山火事件为例，表示山火产生的污染物浓度远超世卫组织安全标准，严重污染当地空气。
1: We have these air pollutants such as ozone.
2: 研究显示，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空气污染物，这些悬浮在大气中的微小气溶胶，会被城市居民大量吸入体内，引发严重的短期突发性疾病，同时埋下长期健康隐患。我们监测了英国峰区近期发生的一起山火，发现当地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飙升，远超世卫组织标准。世卫规定的日均安全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而当地监测数据均值远超50微克，甚至突破100微克，污染影响极其严重。
0: 理查德·波普表示，如今山火早已摆脱偶发事件的属性，成为常态化高强度的气候灾害，污染影响更是跨越地域限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年八月发生的大规模山火曾产生巨型烟雨，烟尘跨区域蔓延至美国纽约，而常态化的浓烟污染会大幅提升居民患病和死亡风险。
2: 现在每个火灾季都会出现大规模山火和巨型烟雨，这类灾害不再是5到10年一次的偶发事件，而是年年频发。持续的高强度雾霾和有害污染物会长期损害人体呼吸系统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大幅提升发病率和死亡率。山火烟尘带来的短期健康危害同样极具破坏性，它会直接诱发或加重哮喘病症，引发呼吸道问题。每次火灾过后，医院相关就诊病例都会大幅增加。
0: 多项医学研究还证实，山火烟尘还会刺激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发炎症，短期可诱发心梗、呼吸系统急症，长期暴露则会增加癌症、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同时，烟尘污染还会威胁母婴健康，提升早产、低体重儿的概率，对新生儿终身呼吸系统健康造成隐患。针对日益严峻的山火危机，世卫组织提醒各国需主动预判山火污染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完善应急防控预案，同时重点保护高危人群，最大程度降低山火烟尘对民众健康的伤害。
3: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继续进行，两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赵新彤6-2战胜丁俊晖，吴怡泽6-2战胜司家辉，两位世锦赛冠军携手晋级8强。有关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可能大家非常关心赵新彤和丁俊晖这场比赛，这也是因为这场比赛是两代中国斯诺克领军人物的直接对话。开场之后呢，赵新彤的状态火热，迅速建立了领先优势，连胜5局拿到了赛点。随后呢，丁俊晖打出了单杆103分和112分扳回2局，但是赵新彤呢在第8局以1杆破百终结比赛。赵新彤全场比赛打出了3杆破百、3杆50加，而丁俊晖呢也打出了2杆破百，其中有一盘其实是非常容易能够达到，或者说可能性达到147的。那么丁俊晖在赛后呢也坦言是非常想打出一杆147，但是赵新彤的整体状态更好，他也是感慨啊，越来越多的中国德比也证明了中国斯诺克整体实力在不断提高。再来说吴怡泽和司家辉这场比赛，吴怡泽最终呢是3-2战胜了司家辉。那他们两个的较量呢是两位00后的新生代强手之间的青春对决。吴怡泽开局之后呢进入状态更快，以3-1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司家辉呢在休息之后追回1局，但是随后呢吴怡泽接管了比赛，连续轰出了单杆108、140和140，连赢3局带走胜利。那么吴怡泽在下半场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进攻火力，连续3杆破百，直接也是终结了比赛悬念。他在赛后表示啊，自己开局的时候其实手感不是特别好，好在及时调整了心态才赢下了比赛。晋级八强之后呢，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将会在1/4决赛都会迎来强敌，其中的赵新彤将会对阵澳大利亚的名将尼尔罗布逊，而吴怡泽呢则将和老对手肖恩莫菲再次交手，这也将是今年世锦赛决赛的重演。主持人。
3: 好的，张文。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 场。

0: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上升计数，
5: 准备。
3: 心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前郭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粤景杯前郭好声音第四季正式开赛；郭尔罗斯饭店一鱼多吃，烹出文旅消费新活力。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激励新时代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砥砺前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从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成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我们能够更深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更深感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主动，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7月25号，粤景杯前郭好声音第四季声乐大赛成人通俗组首场初赛火热开唱。本次活动为广大歌唱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群众舞台。大赛全程免费，不限地域、民族，面向所有音乐爱好者开放。赛事设置通俗、民族、美声三大组别，赛程包含海选、初赛、复赛、总决赛。7至9月持续开展比拼，选手可通过线上扫码、现场登记两种方式报名，吸引各行各业文艺爱好者踊跃登台。本场初赛邀请5位省内资深音乐专家组成评审团，创新采用专业评委打分与大众观众投票相结合的计分模式，专业评分占总成绩70%，现场观众扫码投票负分占30%，兼顾专业性与群众参与感。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依次登台，深情演绎风格多样的歌曲，嘹亮歌声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赛事当场核算分数，公布成绩，评选本场冠亚季军及优秀奖，并颁发证书与奖品。据了解，本届前郭好声音在赛制上持续优化，每场初赛优胜选手将晋级复赛，最终选拔12名选手会师总决赛。总决赛结束后，还将举办颁奖盛典，集中展示获奖选手风采。 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赛事为载体，充分展现全县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持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为自治县高质量发展凝聚文化力量。本台记者包代钦、实习记者刘百言报道。我省统筹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深入挖掘集菜文化，培育推出一批名店名厨名菜。我县有着近70年历史的老牌酒店郭尔罗斯饭店，近日推出郭尔罗斯味道系列全鱼宴新菜品，一鱼多吃、鱼头捞饭、三椒蒸鱼腹等多道匠心之作，让传承千年的渔猎文化与现代烹饪技艺在餐桌上碰撞出新火花，也为本地文旅消费注入了新活力。位于县哈达大街1199号的郭尔罗斯饭店，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食客。作为一家成立于1956年的国有独资企业，这家老字号不仅是几代人的味觉记忆，更日益成为游客舌尖上的打卡地。郭尔罗斯饭店餐饮部服务员西红阳：
2: 我们的客源变化非常明显，以往以本地回头客、商务宾客为主，随着查干湖旅游开发不断深入，外地游客占比持续攀升。每到查干湖冬捕季、秋夏旅游旺季，经常一桌难定。这次推出一鱼多吃系列菜品，就是希望把查干湖渔猎文化与郭尔罗斯民族特色融入菜品之中，向各地游客讲述湖畔故事。
1: 后厨里，一场关于鱼的味觉演绎正在上演。一条6斤重的查干湖大白鱼，脊背纵向一劈为二，一半红烧一半清蒸，一鱼双味各显其功。红烧醇厚，酱香浸透肌理，清蒸清甜，均香锁住本鲜。郭尔罗斯饭店距离查干湖景区仅50公里，是体验千年渔猎文化的理想始发站与加油站。饭店将菜品创新与地域文化深度绑定，让美食成为连接旅游产业链条的关键一环。目前，郭尔罗斯饭店已发展成为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及住宿、餐饮、会议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企业，能同时容纳2000人就餐，提供430张床位。依托查干湖旅游的持续升温，这家老字号正在从传统接待型酒店转型为文旅消费的重要承载地。郭尔罗斯饭店餐饮部经理李楚慧：
3: 如今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游客既要赏美景，也要品美食、享体验。郭尔罗斯饭店距查干湖景区50公里，是游客往返景区绝佳的美食驿站。我们正对接景区旅行社，将品鉴郭尔罗斯味道全鱼宴与查干湖旅游组合成特色线路，让游客玩得尽兴、吃得舒心、愿意停留。我们致力于将郭尔罗斯味道打造为松原文旅美食名片，让游客因一道菜记住一座城，把美食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1: 本台记者刘国辉、实习记者刘百言报道。为扎实推进夏季务工增收行动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落实就业服务下沉工作部署，近日县就业服务中心联合松原市洪元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在松原市政务大厅人力资源产业园举办了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下直招加线上同步的立体化招聘模式，切实打破供需信息壁垒。活动现场岗位供给充足，成功邀约县内外3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累计推出涵盖制造业、服务业、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的就业岗位2000余个，极大满足了多元化的求职需求。下一步，县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做好跟进落实工作，总结经验做法，梳理本次政企联合办会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常态化供需对接机制，持续扩大宣传，依托本次活动的社会影响力，继续挖掘潜在就业岗位，为后续专项招聘活动蓄水积能，全力助推全县群众务工增收目标的实现。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获悉，7月29日傍晚，当地在对东源县黄村镇细澳水库进行日常巡查时发现险情，受台风强降雨影响，造成坝体溢流段后坡浆砌石局部脱落破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市县镇村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在省有关部门指导下，转移危险区群众，加速降低水库水位等各项应急抢险措施正在有序推进。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热尔29号谴责约旦河西岸暴力升级，呼吁最大限度保持克制，并重申应保护平民。葡萄牙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兰热尔对当地局势持续恶化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扩张违反国际法，并将继续破坏和平前景。兰热尔重申，葡萄牙支持两国方案，认为这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可持续和平的唯一途径。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气温打破122年来最高纪录，首都首尔市当天也发布了高温预警。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凉山市29号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纪录。美国航空航天局28号表示，用于抬升尼尔·格雷尔斯·斯威夫特（又称雨燕）天文台轨道的商业在轨服务航天器日前出现技术故障，目前任务团队正尝试恢复航天器稳定姿态，并评估后续任务计划。这一代号 Link 的航天器于本月3号从马绍尔群岛发射升空，部署至预定轨道，计划与雨燕天文台在轨对接，帮助抬升该天文卫星轨道高度，以延长其使用寿命。体育方面，世界泳联29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奖金方案，赛事奖金总额至少为202.5万美元。短池世锦赛将于12月1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此刻提示：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41000人次每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禁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1: 上海延时针灸夜门诊服务，方便市民下班放学看中医。
0: 高温天里送印凉，浙江长兴中医院给患者停车撑起遮阳伞，获赞朋友圈。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3: 当然，提供便利的同时，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
2: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4: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做

0: 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1: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0: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1: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的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0: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陪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2: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再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0: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3: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0: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4: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啊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0: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5: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 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在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0: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6: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0: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6: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7: 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成为不少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真实困境。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针灸科夜门诊日前正式开诊，为居民提供延时服务，让下班放学看中医成为现实。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8: 傍晚五点多，针灸科夜门诊内，市民钱先生正在接受治疗。一月前，他患上带状疱疹，发作时疼痛难忍，夜不能寐。由于白天无法请假，他一下班便直奔这里。市民钱先生，
9: 早上要上班的嘛，夜门诊的话，我一般性四点钟、五点钟下班以后，我可以过来挂号，就是当场就可以挂的。大部分都有停车位，你知道三甲医院这个车基本上没办法停的。
8: 作为上海市中医药重点学科和“十四五”中医特色专科，该团队不仅在带状疱疹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将针药结合的理念拓展到了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痤疮等常见急慢性皮肤病中，诊疗显著，这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市民王小姐，
10: 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比较忙嘛，只能用下班的时间来做了针灸治疗，然后晚上睡得比较踏实，乏力也稍微减轻了一点，比那些大几千的化妆品用在脸上可能改善得更好一点。
8: 据悉，夜门诊的服务标准与日间完全一致，诊疗项目也没有缩减，骨干团队全在岗。夜门诊服务已不再局限于颈肩腰腿痛、失眠、肩周炎等针灸科常见病症，带状疱疹、湿疹等皮肤类疾病的就诊量也在持续增长。去年，这类患者逐渐增长到总就诊人次的三分之一，今年估计还会继续增加。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周建华，
11: 中医呢非常强调四时养生， 他们当中呢有一个春夏养阳的概念，很多俗称为冬病的虚寒性疾病、慢性病，通过伏天的夏至可以补益阳气，从而呢减少或者减轻这类冬天发病的机会。
0: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为了让患者就医结束返回车辆时能多一份清凉，浙江长兴中医院定制了

0: 隔绝了大量灼热日光。刚结束就诊的长兴市民唐女士说，夏天高温，汽车在太阳下暴晒后温度更高，医院这个暖心的举措非常贴心。
1: 就本来我们车子停在这里，太阳照着，上车的时候很烫很热，现在走进来就是很凉快，我很感动。
0: 市民张德斌告诉记者，他的车子刚刚停稳，就有保安拿来遮阳伞盖在他的前挡风玻璃上。这份意外的惊喜不仅给车辆降了温，也让他的心情变得更加舒畅了。
2: 没有这个给我们遮阳的话，就是很热很烫，人根本坐不进来。他给我放了一个，确实很好，符合到很好，很清凉，确实就。
0: 现场记者看到保安人员不仅要负责车辆引导，还在烈日下不断往返于车流之间，遮阳伞需要一车一盖。遇到就诊高峰期间车辆集中，他们几乎一刻不得闲。记者了解到，这份贴心举措的背后源于停车场改造后的实际难题。长兴县中医院后勤保障部副主任李元介绍，医院露天停车场前不久进行了改造，改造之后没有太多遮阴地，车辆只能暴晒在太阳底下。为此，医院从今年6月开始专门定制采购了1000顶汽车遮阳挡，并配备保安力量专项负责，力求做到一车一伞，一车不落。
3: 从今年开始，我们各个主要的停车场我们都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之下呢，那么提供一个免费的一个遮阳服务。我们也想通过我们小小的一个举动呢，让这个来院的患者和群众呢有个良好的就医感。
4: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介绍一下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7: 那征求意见稿针对当前网络暴力治理难点与群众维权的痛点，系统构建平台、政府、社会、司法协同治理的框架，建立涵盖事前预防、事中处后、处置、事后惩治的全链条治理体系，以专门的高位阶立法补齐网络暴力治理的制度供给，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走向系统化、法治化、长效化。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引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着力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此外还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比如在划定行为底线方面，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明确网络相关行业组织应制定网络行为自律规范，开展培训指导，为受害人提供支持，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还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的法治防线。主持人。
6: 好的。

0: 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有一波的上冲，不过呢在9:50左右，大盘呢开始在抛盘的压力下逐渐的震荡下行。两市呢在上午基本上是以低点报收，上午呢沪市收盘3784.55点，下跌了43.92点，跌幅1.15%，成交6720.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141.22点，下跌了517.22点，跌幅3.79%，成交7809.9亿元。两市在上午的成交量是有所放量，今天呢是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沪市呢下跌1.15%，而科创板指呢下跌6.25%，创业板指下跌5.89%，科技类板块明显出现了下跌。不过呢，非科技类的消费类板块呢，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6，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酒类、汽车、银行、日用化工、石油天然气，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能源设备。概念股中商业贸易、白酒、饮料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78%。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通信、光芯片、光模块、光电路，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9.8%。科技板块呢是很明显的有一定的恐慌性的抛盘，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定力，关注呢消费类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晓玲、王悦、罗敏、刘婷婷，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啊，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4: 当归、
3: 枸杞、
1: 黄芪。
5: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看？
3: 那咱们来一个。
6: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1: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7: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但目前以色列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定居点和前哨站的数量。以色列领导人公然呼吁对巴勒斯坦社区进行报复和集体惩罚，并威胁将约旦河西岸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令人深感震惊。沙姆达萨尼说，以色列定居者与安全部队经常袭击当地的巴勒斯坦社区，目前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出行限制进一步收紧，阻碍了巴勒斯坦人获取基本服务。沙姆达萨尼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时间29号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反对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强调应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三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靠谱、更安心。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29号，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波兰武装部队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经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美国太空军当地时间7月29号宣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最新获得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合同，将在2027年底前执行18次猎鹰9号火箭发射任务，搭载用于探测和追踪空中目标的军用卫星升空。为缓解监狱严重拥挤的困境，意大利议会众议院2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药物成瘾或酒精成瘾囚犯改为居家服刑。根据法案，这些囚犯需同时进行康复治疗。据囚犯权益组织安提戈涅协会数据，意大利监狱目前关押规模达到设计容量的约140%，属于欧盟范围内监狱拥挤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新法案29号获众议院通过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称，该法案是多线胜利，既能减轻监狱压力，也有助于引导成瘾人员远离犯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8月5日之前无台风影响我国近海，8月6日之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向我国东部海域靠近的可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对抗持续，美以分歧凸显，能源市场震荡，复杂的中东局势如何演进？
1: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28人遇难，强震后余震不断，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便利化加上新玩法，这个暑假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上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在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5: 另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当天下午，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空袭，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24号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
5: 特朗普当天透露，伊朗昨晚发射了5枚导弹，全部被拦截击落。至于未来能否达成协议，他拭目以待，但美国肯定会给予其沉重打击。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5: 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4: 那么伊朗这次为什么选择了主动打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这一次伊朗在美国宣布暂停空袭之后的一个窗口期主动出手，确实呢是不同寻常的信号，因为它打破了此前美军空袭伊朗在报复的这样一个固化的节奏。那这次行动它真正的分量呢，并不是在战果方面，而是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我们知道袭击呢是发生在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举行闭门会晤后不久，而这次会晤呢正是美伊号称要对于未来的对伊朗的行动进行深度的磋商。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会晤之前其实都发表过非常强硬的言论，特朗普呢是声称时间不多了，而且还要威胁打击伊朗的高山和设施，而以色列的表态则是更加的激进。那面对着美伊的威胁，伊朗呢不仅是拒绝了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公馆方案，还在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反向直接对美伊来进行施压，那么把以战逼谈的这样一个筹码来攥在自己的手里。从结果来看呢，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有限，并且呢还全部都被拦截，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有可能会是一次威慑的信号，而不是追求重大损伤的一个决战的前奏。目的呢还是要通过主动塑造危机来争取谈判的主动权。但这次的突袭无疑是让当前的停火变得更加脆弱，也加大了美国强硬回击伊朗的可能。所以说伊朗这一次的主动导弹袭击呢，意味着伊方呢是有意在重写美伊博弈的规则以及主导权，而传统上美国这种以打促谈的剧本也正在变质，彼此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呢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部队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4: 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5: 再来关注美以会晤的更多消息。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晤，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
4: 虽然美以官方均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是从公开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进一步显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斌在前方的观察。
7: 根据公开的信息啊，会谈主要是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呢是伊朗问题，二是加沙黎巴嫩局势，三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具体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宣布任何新的合作机制或实质性的成果。内塔尼亚胡会后仅表示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考量。以美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释放出三个信号，第一呢是美以战略目标并未完全一致，美国更加关注局势可控，以色列则希望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第二呢是双方保持高层协调，更多体现为管控分歧而非形成新的共识。第三，美国仍是决定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方，以色列虽然希望影响美国决策，但自身战略空间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具体来说啊，会前有以色列媒体就报道称，以方将向美方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情况，以推动美国继续保持对伊朗压力。那特朗普对此公开回应称，美方对伊朗情况非常清楚，还批评相关消息是试图把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之后以方是高调否认相关以媒报道，称之为是假消息。以媒体认为这一前一后的表态反映出双方正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节奏差异，美国更加注重从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统筹中东政策，通过外交和威慑相结合控制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多从自身安全和国内政治考量出发推动地区议程，对地区国家保持军事高压。那么这种战略重心的不同呢，也决定了双方未来

0: 可能仍将不断进行协调和博弈。另外，不同于以往美以领导人通常先举行单独会谈，在举行扩大会议，此次双方直接进入团队会谈，全程闭门，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公布具体成果。以色列媒体就认为这场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可能比达成什么传递出更重要的信号。其普遍认为，此访更像是修补裂痕、维持沟通、管控分歧，而非。 实现新的合作突破。那么，这种谨慎甚至是略带失望的评价，与美以高层对会晤的积极描述形成鲜明的反差。综合美以报道来看，当前美以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战略分歧进一步的显现，这也给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1: 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 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
2: 在战与和的关键时刻，美以举行了会晤，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以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 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以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以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

0: 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离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当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1: 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该官员表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
2: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每艘通行船只必须有一条航线，出港或进港航线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航线也必须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加里巴巴迪表示，目前伊方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之后再做下一步决定。
1: 此前有消息人士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的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过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29号，美军已经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
1: 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7%。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5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2: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30%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此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1: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一立场也显著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那来介绍一下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4: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这是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6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6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6月份的这个。

0: 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4.2%。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啊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啊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那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2天前，也就是当地时间的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指责美联储的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与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0: 我觉得这次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来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继续对高企的通胀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1: 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呢是会在9月加息，沃什呢今天也在利率决议公布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美联储9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0: 9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议声明大幅压缩，包括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9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那么市场呢现在已经对9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7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9月份的时候，

0: 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重点，明后两天啊，季风低压继续的西移，配合充沛的水汽输送，共同影响下呢，印度中西部多地将自东向西出现明显的降水，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此外呢，七月以来啊，印度西海岸频繁出现强降雨，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以后两天呢，这一带依然是不乏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那么警惕降雨可能会导致的此生灾害。此外呢，在中南半岛未来两天季风气流影响下，降雨广泛，普遍较多中雨，部分地区呢大到暴雨。另外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目前是超强台风级，从目前集合预报来看，它最大可能是从日本九州岛南部掠过，但是呢也是有多家的预报显示白海豚仍然是存在登陆日本的可能性的。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未来两天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等地的降水呢稍有增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局地有中雨。另外在北欧和东欧仍将有大范围的降水，挪威西部、俄罗斯西部等地呢有中的大雨。而在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那么降水呢是逐步的减少，受到高压级控制，东欧西南部等地气温高，多地的最高气温3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40度左右，像马德里、贝尔格莱德的最高气温都是达到40度左右。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报道说，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北京市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对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和从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日起施行。当地时间7月29日下午，位于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雷西姆农地区发生山火，当地投入8架直升机和超过150名消防人员参与救火。强风助长火势蔓延，一度阻碍消防人员灭火。据当地消防部门消息，有3名消防员在此次山火中丧生。目前山火发生区域已经发布了疏散令，希腊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进行了人员疏散。巴西局部地区29号遭遇强风，里约热内卢市和圣保罗州部分地区一度出现停电和公共交通瘫痪，5人死于强风导致的事故。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9日，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8决赛，吴怡泽6-2战胜斯嘉辉晋级8强，1/4决赛将对阵肖恩·墨菲。此刻提示：临床数据显示，每年7月至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专家建议做好4件小事，帮助老年人清爽平安度夏。一、老年人居家吹空调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颈关节。二、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三、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四、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28人遇难，强震后余震不断，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便利化加上新玩法，这个暑假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

0: 上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临时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6:30，此次地震中包括正在调查是否与灾害有关联的死亡案例在内，遇难人数已升至28人。
1: 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当日早些时候说，此次地震已确认造成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5人重伤，另有至少1人下落不明。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下午4: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熊本县就位于九州岛。
1: 强震过后余震不断。另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8号16点至30号9点，熊本共发生有感地震256次。
0: 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强震地区水电中断，医疗系统承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1: 地震导致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多家工厂停产。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还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更多详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昨晚从日本熊本县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点呢，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熊本城。2016年4月，这个熊本地区是在短短的2-3天之内发生了2次强震，受灾是非常的严重。当时呢，这个熊本城有33处建筑都是在地震中受毁。从2017年开始修复，经过了4年的时间，一直到2021年才修复成功。28号这个强震过后呢，这个熊本城的天守阁目前也是受到了损坏。根据最新的消息呢，这个墙体有3处出现了这个裂缝，那么熊本城呢也是一度现在是进入一个闭园的状态。我们在灾区采访的这一天的时间里呢，了解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当地目前这个灾民因为地震的情况是出现了很多的断水断电，甚至还有这个手机通信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尽管熊本市是这个熊本县的县厅所在地，一般来说应该是基础设施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市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度出现了断水的情况。目前在熊本市的这个西区，其实有一些这个水道呢因为强震受到了影响，那么虽然还能出水，但是这个出的水呢都是浑浊的水，并不能饮用。所以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呼吁这个民众一定不能饮用现在这个水管里冒出来的浑浊的水。走在这边呢，我的感觉是这个体感温度非常的高。那么我刚刚也是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就熊本市30号，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能达到35度，一直到8月4号可能都会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

0: 在这个灾区呢，如果说断水断电的情况持续，其实后续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保障、健康保障都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个灾区啊，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通信的信号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这几层因素的叠加本来就给救援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现在呢，就这个强震过后已经超过24小时了，再加上现在夜色很浓，这个气温很高，实际上后续的这个救援可想而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受灾很严重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医院是出现了断水断电的情况，而断电呢对这个医院来说是非常的要命的。我们也是了解到很多的这个震中的医院，因为现在没有电力的供应呢，然后原本的一些病人，还有这个地震之后收治的一些这个伤患呢，都必须要转移到其他的一些设施去。我们今天也是去了当地的一个临时的医疗点，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受伤的灾民在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医治，大部分都是头部或者是这个肩部受伤。我们也去了解了他们这个受伤的情况，一般呢都是家里有比较高的这个架子，地震的时候打下来砸到了人。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现场，实际上这个手机呢是刚刚推送了一条紧急的地震的警报。那么就在刚刚，熊本和鹿儿岛市再次发生了强烈的有感地震。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继续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用于乌军补给的船只，乌方称打击俄方炼油厂等目标。另据乌克兰空军29号通报，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前线坠毁。
3: 俄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等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乌方证实，顿涅茨克地区两重镇处于俄火力控制下。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据俄国防部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尼古拉耶夫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以及存放其他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奥德萨市以东海域两艘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29号白天，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再次打击了奥德萨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以及蛇岛西北方向一艘运送军需的干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乌军对俄境内炼油厂、物流中心、军工企业、出口码头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俄黑海舰队高速快艇驻泊点等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介绍说，遭袭的梁赞炼油厂为俄大型炼油基地，年加工原油1700万吨，大量供给俄军及军工体系，遇袭后该厂区起火。泽连斯基表示，此类纵深打击已产生实效，乌方将持续通过远程打击削弱俄方作战能力，直至促成战事终结。乌克兰一家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该机构还称，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及南部的另一座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共同构成顿涅茨克地区最重要的防御带。目前俄军正在推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行攻势，试图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城区的占领。另据俄国防部29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战报显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军改进其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等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

0: 几乎耗尽，他已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相关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的闭门会谈，是美乌领导人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在华盛顿会面。如何看待泽连斯基此次访美的时机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3: 这一次泽连斯基访美啊，是这个月里面啊，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那么也是美乌关系今年以来啊发生持续变化的一个最新的注脚。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打击的频率和范围啊都在扩大，那么给俄罗斯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在美国看来，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不能够再遵循啊就是去年他那种主要向乌克兰施压啊，希望乌克兰向俄罗斯妥协，那么作为这个主基调的这样一个对乌的政策，而是认为应该加大对乌克兰支持啊，并且呢增加对俄罗斯施压的力度。所以这一次美乌双方也是进一步的讨论了。

0: 那么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也会在多次访俄之后啊，第一次去基辅进行访问。同时我觉得很值得关注的是啊，泽连斯基这一次访美啊，正好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啊是放在同一天。我想这也体现出啊，美国正在试图同时的处理两场冲突，从而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来加分。我想乌克兰方面实际上也在利用美国的这种诉求，比如说前几天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打击，我想呢它其中的一个用意也是帮助美国对伊朗来施压，展现乌克兰所谓这个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 就在泽连斯基访美期间，当地时间28号到29号，美国参议院在两次程序性投票中支持了一项法案，拟对俄罗斯能源资源的前五大买家征收100%关税，并对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500%关税。
2: 接下来美国参议院还需要经历一次程序性投票，并在8月6号，也就是参议院开始8月休会期之前，完成对该法案的最终投票。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国会在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中加入针对伊朗的关税条款。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称，对俄制裁不起作用已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而新的限制将损害美国自身。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的气候、入境便利化等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匈牙利游客丹尼尔·拉塞克。
5: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4: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韩国游客郑贤子。
6: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4: 挪威游客卢卡斯。
7: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4: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挪威游客。
8: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9: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伊拉克称尚未收到袭击沙特无人机来自伊境内的证实。总台记者米春泽，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联合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阻碍了对沙特境内此前遭袭事件的调查工作。努曼说，伊拉克政府要求提供有关沙特此前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武装力量袭击的证据，但没有任何一方向伊方提供。伊拉克安全部门正在制定计划以防止本国遭袭并维护伊拉克主权。伊拉克政府拒绝任何来自伊拉克境外的侵犯行为，绝不允许武器出现在国家管理体系之外。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同日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2: 法国多地林火肆虐，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总台记者朱雪松，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该省省长布罗卡称，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7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波尔多检方当天通报，初步调查显示，吉伦特省这场大火是人为原因引发，但并非故意纵火行为。法国内政部同日披露，自6月底以来，法国已有263人因涉嫌故意引发火情被警方拘留。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旅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50余名消防员、17辆消防车以及来自埃松省、伊夫林省的增援力量正在现场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和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法国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6:00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浩、刘婷婷，主持人依晨、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明天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牛皋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5行8多，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肉糊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7: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北京时间10:3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地区近期战事正在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冲突升级和更多国家卷入战事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战斗，重新回到外交谈判和斡旋进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29日，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表示，他希望在未来10年内将美国对以色列的直接军事援助逐步降至零，以实现以色列国防独立。他已要求以色列国防工业在10年内研制现代化战斗机，以降低未来对美国F-35等先进战机的依赖。根据乙方提出的设想，新一份美以谅解备忘录可包括160亿美元美国直接军事援助、50亿至100亿美元导弹防御研发支持，以及一个规模160亿美元的美以联合新武器研发基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28号当天，大批民众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内塔尼亚胡访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本次修订是对沿用20余年的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全面优化升级，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次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区分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乌克兰克里沃伊罗格市国防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库尔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发动的弹道导弹袭击已经造成该市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该战报显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军改进其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等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军部队至少损失200名士兵、2辆步兵战车、5辆装甲作战车辆、25辆汽车和4门火炮被摧毁。此刻提示：夏日炎炎，气温攀升，爽滑可口的凉皮儿成为不少人餐桌上的常客。但这一家常美食如果存放不当，可能带来隐形杀手米酵菌酸。专家介绍，凉皮儿属于湿粉类制品，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极易滋生一种名为椰毒假单胞菌的细菌，该细菌繁殖过程中会分泌致命毒素米酵菌酸。米酵菌酸主要有以下特点：毒性极强，仅需1毫克的剂量就足以致命，中毒后病死率达40%以上，耐高温，易误诊，无特效解药。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又到一年打草季，新疆昆玉沙漠里种苜蓿，绿色大圆盘迎丰收。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船员海上突发疾病，多方联动一小时开辟海上生命通道。

的大圆盘与周围的黄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就了一道独特的沙漠景观。而这些圆盘里种植的就是被誉为牧草之王的紫花苜蓿。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哈，如何在沙漠中种出绿油油的苜蓿草地？这片苜蓿草地又为什么会是一个圆形？诀窍就是当地使用的节水灌溉设备，它叫做指针式喷灌机，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会喷水的巨型圆规，它以水房为中心，一排自动行走的喷淋设备为半径，在广袤的沙地上画了一个圆，所以我们看到的草场就是一个个的圆形。而且和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指针式喷灌机能节约30%到50%的水，所以说苜蓿才能够在沙漠里茁壮成长。那眼下这些苜蓿也是迎来了收获季，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割草机正来回作业，绕着大圆盘一圈一圈收割苜蓿。这种割草机从外观上看我们看不出什么门道，但是我们走近看一下它的细节，就可以发现它的车头下面装有锋利的刀片，这些刀片不仅可以360度旋转，而且刀片割草的高度是可以设定的。我们在现场看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所有割掉的苜蓿现在离地面都是5公分左右，这是为了保证在割苜蓿的时候不伤及它的根部，从而使它能够继续生长。其实呢，割苜蓿就跟我们割韭菜一样，割完一茬还能够再长一茬。像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苜蓿地，它就可以今年割4到5茬，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它的产量，增加经济效益。那收割只是第一步，这些新鲜的苜蓿要变成方便储存的饲草，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晾晒。当收割下来的苜蓿需要在地里晾晒2到3天，含水量降到一定程度。

0: 口才能进行打捆，最后就会打捆成一个个方形的草垛。那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木草垛，一吨目前市场上的收购价就能够达到1800元，经济效益非常的可观。
1: 嗯，那这里除了种植苜蓿，还种植了哪些饲草呢？
0: 嗯，主播，我们也是了解到，在这些大绿色的大圆盘里，当地除了种植苜蓿，还尝试种植了燕麦草、青苎玉米这样的饲草。这几天呢，在其他的一些地块，当地也正在种植燕麦草。然而在不久之前，这个地块刚刚完成了小麦的收割，那燕麦草生长速度快，能快速的形成植被覆盖，10月底就能完成收割，固沙的同时呢，也能成为牲畜越冬的优质口粮。我们了解到，这整片的1.4万亩的沙漠种植基地，种植了3种不同类型的牧草，年产量能够达到10000多吨。当地正通过节水灌溉、机械化作业、多元化种植，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嗯，好的，彭婵。
2: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日前，一艘货轮航行至河北唐山曹妃甸海域时，一名船员突发心脏急症，当地海事部门迅速统筹多方力量破浪驰援，短短1小时搭建起海上生命通道，重病船员及时送医，成功脱离险境。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5: 啊，我是奥利达，最早喝了一口那个开水，然后左肩了痛得很厉害，现在人都痛得受不了。
6: 心脏痛，现在脚痛很厉害，受不了，人需要下船就医是吗？
7: 7月22号上午9点半左右，曹妃甸港区水域奥利达轮一名水手突发胸痛，且病症短时间内快速加重。9点46分。船长通过通讯设备向曹妃甸海事交管中心发出紧急求助。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主任于宏源：
8: 因为我们的值班员的这个经验都比较丰富，就会追问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就说首先有没有意识，他说有意识，然后行动这块有没有能不能自主行动，他说比较困难。询问了一下年龄，现在是67年的啊，50多岁，所以说我们综合判断了一下，就是感觉着这个情形是比较紧张，心脏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争分夺秒去把人转移到医院。
7: 时间就是生命，中心立刻启动海上搜救应急方案，同步向上级搜救机构与地方政府上报，精准锁定船舶具体位置。于宏源：
8: 我们当时呢，就是基本上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其实敲定了很多个方案，经过一个短暂的研讨，最终就是发现了这个我们的海巡船呢，正好在附近作业，所以我们当即呢就选择了这个方案，用它最快。
7: 天津航标处正在附近海域执行航标巡检任务的海巡15061号接到救援任务后，立即停止巡检工作，全速赶往现场，同时第一时间与曹妃甸海事部门以及天津航标处反复联系协调，确认救助方案。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海巡15061轮船长裴晋生：
9: 整个过程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和时间赛跑，多抢出一分钟就多一份希望，争取生命机会。海上风浪变幻莫测，既要争分夺秒，又必须严守操作规程。
7: 在海巡船前往救援的20分钟里，交管中心同步连通临港医院医师，线上远程指导船上人员为病患服用急救药物，先行稳住身体状况。于宏源：
8: 因为我们本身呢，跟当地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远程医疗救助机制，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紧急的，就直接让医生远程的给这个船长进行了一个联系，让船长跟这个病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并指导这个船员呢服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救助的药物。 能缓解这个病人的病情，减轻这个病人的心理压力。
10: 交管海巡15061，
11: 好，收到，船长。
10: 啊，我们现在过去大概5海里左右。
11: 好的，收到了，感谢，注意安全。
7: 10:30，海巡15061抵达事发海域。当时海面风雨交加，波涛汹涌，两船并排接驳转运病人难度极大。裴晋生，
12: 我们提前啊判断了一下周围的水流啊、风向啊这种情况，重新选了一个位置，比较背风的地儿吧。然后我们选择在它的下方，它的船体挡住我们的船，然后挡住一下涌浪，以方便我们安全的把伤者接下来。
7: 由于患病船员所在的奥利达号处于空载状态，船体高，与海巡船落差非常大。为了确保人员在转移过程中的万无一失，交管中心又从曹妃甸港调配了一艘速度稍慢但船体更稳的拖轮，到事发海域附近全程守候。于宏源，
8: 我们不仅那个就是保证要尽快啊，这个快肯定是要快，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所以说我们当时呢派的曹港的拖轮也让他抵达了现场，进行了一个守护。一个是下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有第二条方案，让拖轮进行顶靠接送。第二个呢，就是人员出现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拖轮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进行一个二次处置。
10: 交管海巡15061，
11: 现在人员情况怎么样啊？
10: 啊，还算稳定。
11: 啊，好的，注意安全。
7: 10:38，患病船员顺利转移至海巡船上。10:55，船只停靠码头，海路无缝衔接，病患即刻送上急救车辆。从接到求助到伤员登陆送医，整场救援全程仅用1小时。后续这名船员被紧急转送北京安贞医院开展心脏手术，如今已脱离生命危险。裴晋生，
9: 成功处置救援后，悬着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深感如释重负。具有履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踏实与职业成就感，事后复盘真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岗位职责之重，更加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严谨，不能有半点松懈。
13: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全程没吆喝一声，仅靠着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发了广泛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提供了租金帮扶。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14: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15: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14: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不少外地游客看到视频后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青岛馒头的味道。苏州游客倪灿，
16: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刚买了两个，刚吃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14: 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兴客成为轨道合伙人。

0: 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有了固定摊位的蓉姐，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1: 就是家的感觉，感觉哈，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每天做馒头，每天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那种感觉，多一半的量。
0: 蓉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2: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3: 其实蓉姐并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以及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为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牵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串起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措施，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着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清晨5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4: 家里有几天了吧，穷到家钱过，比如说现在在了西湖市里面3块，和穷到前面5块，他们比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昨晚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0: 菜农陈崇美：
5: 又拉多了20斤了，又拉个50-60斤了，20-30斤了。都工作人员嘛，都在维持秩序啊，保证他说贴几天哈，他怕他白就在这儿，某铁柱看好了。
0: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6: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0: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6: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3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0: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邱平：
7: 赶这个集，那么一个是人多，一个是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我觉得很感谢
0: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没有用一刀切的驱离模式，而是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8: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

0: 治理的升为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宣布，将6处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南苏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的3处遗产经紧急程序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因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当前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世界遗产造成严重影响，并使其面临重大威胁。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罗迁徙景观涵盖博马国家公园、巴丁吉罗国家公园及周边红泛平原和稀树草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迁徙地之一。约有600万头白耳赤羚、提昂牛羚和蒙加拉瞪羚在此迁徙。由于南苏丹长期安全局势不稳、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商业偷猎和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等因素，严重威胁了当地生态。阿曼勒山区城堡群位于黎巴嫩南部，该遗产由5处城堡遗址组成，反映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当地防御体系和军事建筑的演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军事打击已使遗产遭受严重破坏，急需采取干预措施。塞巴斯提亚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附近，其考古遗迹跨越铁器时代、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该遗址自2012年由巴勒斯坦代表团首次提名申遗，但因为所处地区长期处于以色列完全控制之下，开发与保护严重受限。巴勒斯坦旅游与文物部官员吉哈德·亚辛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天正式将塞巴斯提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该遗址是巴勒斯坦的遗产地，目前仍处于被占领状态，其管理、开发和修复的权利属于巴勒斯坦政府。分析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次罕见的同时启动紧急程序，将3处遗产双列入册，释放出强烈的预警信号。这3处遗产均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与占领状态下的保护失控。如果美伊冲突、以黎冲突等地区安全态势无法取得实质性缓和，类似案例只会更频繁地出现。
1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

0: 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3: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七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六月以来，辽宁、江苏、湖北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创新高。从电力供给看，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介绍，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其中水电、气电、煤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新增装机1.1亿千瓦。今年度夏以来，电煤、天然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存煤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开尽开，稳发满发，全国电力供应保障形势平稳。刘明阳表示，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的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供需监测预警，统筹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42，在印尼巴布亚省南纬2.95度、东经138.65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0号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中午12:30，包括正在调查的是否与灾害有关联死亡案例在内，熊本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0人。西班牙地方官员29号说，近日数以百计偷渡者从摩洛哥出发，通过游泳方式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导致当地收容中心人满为患。体育方面，世界泳联日前公布2027年首批国际跳水认可赛事赛历，首批确认的4项赛事将分别在英国、西班牙、德国和加拿大举行。此刻提示，中伏时节全国开启大蒸笼模式，但你有没有这种情况，虽然闷热暴汗，但嘴唇却发干，而且有时候越舔越干，干到爆皮儿。这种情况专业上称为是慢性唇炎。夏天嘴干怎么办呢？一，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不要舔。二，唇部保湿，用性质温和不含香精色素的唇膏或医用凡士林。三，饮食均衡，避免烟酒辛辣等刺激。四，保持良好心态，不急不躁，心静自然凉。注意，如果出现长期不愈合，嘴唇长泡、长疙瘩、白纹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口腔黏膜科就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环高速今日建成通车，吉林长春都市圈环线全线贯通，
1: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0: 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新规新在哪儿，

0: 长春都市圈环线是国家高速路网重点规划项目，也是支撑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核心交通骨架。今天线路中的西环段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347公里的环形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交通硬件保障。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赵丹阳、卢正桥的报道。
1: 7月30号，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西环段一通北收费站正式开放通行，双线四车道投入使用，标志着长春都市圈环线全线贯通闭环。驾驶员房金贵：
2: 我是从事货运行业的，平时运一些汽车配件了、生活用品了、建筑材料啥的。我主要是从长春市往外五线发车，我今天是计划从这儿到双阳，我要感受一下从现在的那个一统到双阳这个时间能缩短多些。现在照导航比原先得省这10多分钟，这个路面也特别的好，配套设施也齐全。
1: 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总长347公里，分东西两段分期推进建设，东半环两期工程已分别在2023年1月、2024年11月建成通车。本次通车的西半环主线长143公里，2024年4月全面开工，历时2年4个月完成全部施工任务。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志军：
3: 全线建设特大桥3座，大桥54座，中小桥70多座，累计完成路基天洼方3246万立方米，布局12处互通立交，14处分离式立交，同步建设通信监控分中心、养护工区、匝道收费站、服务区等全套配套设施。
1: 西环段拥有整条环线最长的2座桥梁，长西铁路特大桥、长泰高速特大桥，道路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线路途经4镇一乡，可与长长高速、浑乌高速实现快速交通转换。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环线西环高速项目技术主管杨张琴：
4: 为解决机动区传统沥青容易开裂、路面耐久性不足的问题，我们在施工中采用了玄武岩纤维抗裂增强沥青混合料技术，形象地讲就是用韧性更好的玄武岩纤维均匀拌合在沥青混合料中，形成一个稳定的纤维增强网络，以此提升路面的抗裂和耐久性能，这样在延长道路使用寿命的同时，也降低后期养护维修的频次和难度。
1: 环线覆盖沿线6个县市区、29个乡镇，约350万群众。随着西半环正式通车，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形成完整闭合环线，区域高速路网布局迎来关键性升级。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建设处处长张铁英：
5: 环线闭合之后，外环高速与绕城高速还有放射型高速实现了互联互通，全域呢形成了1小时的通勤生活圈，为产业的协同布局、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交通支撑。这不仅是一条物理上的环形通道，更是一条经济融合、城乡统筹的发展纽带，将有力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从点状辐射向网状联动进行转变。
6: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纵贯长春西部腹地，向南衔接长长高速，向北连通浑乌高速，打通西部高速交通脉络，实现5条高速互通转换。环线全线贯通之后，实现了长春都市圈基础设施硬连通，将重塑区域产业发展格局，为都市圈域内经济融合发展提供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环线通车后，过境货车、跨区域车流可直接绕行外环，不用再穿行长春主城区，有效缓解城区货车限行、早晚高峰拥堵。主城连通公主岭、农安、双阳、伊通等外围县市，全域形成1小时通勤生活圈。作为汽车产业重镇，长春汽开区聚集不少汽配物流企业，当地一家物流企业服务省内数十家汽配厂商，拥有125台运输车辆，每月出车近2万趟。此前货运车辆进城配送时常受限行、早晚高峰影响，运输效率偏低，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吉林长春某物流企业负责人李文波：
7: 以前外环不通的时候，就是以我们从那个汽开区到双阳区取货为例，货车主要得穿行那个城区嘛，受货车限行和早晚高峰的影响， 我们就是单趟货运输平均耗时在110分钟。现在我们走外环，我们能距离上能节约22公里，也不用走市区了，单程可以节约30分钟，经济成本也降下来了。就现在按平均每天8趟次汽配运输测算，单日的节约燃油成本在260元左右，单台货车月度节约燃油费近8000元。
1: 通行成本、运输时效双双改善的同时，环线也串联起汽车配套、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多元业态。长春主城区科创研发资源依托外环向外辐射，持续放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便捷路网同样为文旅发展赋能，眼下正值吉林暑期避暑客流高峰，环线将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一通火山群、双阳吊水湖、农安辽塔、神鹿峰等景区沿环线排布，打造一条快进慢游自驾廊道。游客吕荣浩：
8: 这次赶上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西环段通车，全程路况呢特别顺畅，直接省了30-40分钟，我们不用绕市区，也不用等红绿灯。现在环线呢也把沿线的景区都串联起来，周末避暑出游呢实在非常方便。
1: 吉林长春双阳区神鹿峰景区工作人员陈莹：
9: 大量县域家庭客群、亲子群体、亲友结伴的自驾群体将补齐长期以来外围县域客源短板，另外也打破原有客源地域边界，能挖掘省外外市过境休闲客流。
1: 交通条件升级也带动本地文旅产品迭代，当地旅行社跳出单点短途观光模式，依托完整环线开发跨县域长线组合旅游产品，丰富避暑出游选择。长春文化国旅集团董事长崔元玉：
10: 在环线开通之前呢，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呢，就是时间成本上可能比较高，比如说从北部农安的辽金文化的体验，那么再转去我们东南部一些生态目的地会比较长的这个时间，那么从游客的感觉来说呢，就会觉得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呢都放在路途上了。环线开通用一天的时间可以有两个方向，不仅是更有利于我们各地的市民之间的一日游、两日游，通过这样的快进慢游深体验的形式，我们可以吸引远程的客源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吉林省。
1: 环线全线贯通，实现了长春都市圈基础设施硬连通，将重塑区域产业发展格局，为都市圈域内经济融合发展提供支撑。
0: 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6: 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型，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有可能往哪儿偏。
0: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2: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 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1: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2: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阵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2: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阵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2: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同

0: 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施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
4: 自然资源部介绍，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保护约束趋紧，急需完善管理制度，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
3: 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包含工程项目配套临时施工设施、海洋文旅、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活动在内，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6: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5: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威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暂行办法中存在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等问题，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
6: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

0: 临时海活动后，海区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孙伟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0: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纹理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1: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涉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伟表示，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不意味着放松监管。新办法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持续优化事后监管要求，以全链条监管维护临时用海秩序。
0: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1: 自然资源部表示，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出台有助于降低用海成本，提高用海效率，规范用海秩序，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

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新型储能利用小时数持续提升。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0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28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海计划持续至8月17日，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乌克兰克里沃伊罗格市国防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库尔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发动的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该市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3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靠谱、更安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近年来家庭结构持续变化，养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逐年递增，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0: 昨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及成因。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反悔后重新作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如何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4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4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

0: 是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她享有的苏征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她写文件表示出售苏征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1: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0: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1: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0: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2: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0: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大暑过后，江苏多地开启了蒸笼模式，在高温之下，养老机构和社区的老年群体如何安然度夏呢？近日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从一碗解暑的绿豆汤，到一台 AI 巡逻机器人，从科学配餐到智能监测，各地正用精细化的服务为老年群体撑起夏日清凉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上午9点半，苏州常熟市社会福利院的活动室里传出欢快的鼓点声，近20位老人在老师

0: 放松的，身体都舒服了，思想上也是很快乐的。
1: 在宿迁市宿雨区某老年公寓，500多名老人在凉爽舒适的环境中安享夏日。老年公寓专门调整了夏季餐饮方案。膳食部负责人胡基业介绍，除了常态化配备绿豆汤、应季水果供老人饮用，饭菜还科学搭配优质蛋白，做得清淡易消化。老人张用宪：
2: 检查空调开没开，地子干净不干净，空气通不通，等等，确确实实很细心啊。水果都是保证供应的，既降温又保证我们身体健康。
1: 从饮食到起居，精细化管护全时段覆盖。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张建春介绍，他们每天准时打开各活动室、起居室制冷设备，温度控制在26度到28度，同时定时通风换气，落实护理巡查制度。高温之下，老人体质较弱，耐热能力差，易诱发中暑和心脑血管疾病。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养老机构普遍建立了常态化的防暑管护体系，并为老人们开展免费健康检查。华安市清江浦区某养老服务中心总经理李文琴：
3: 在夏以来，气温持续升高，我们全方位升级夏季养老保障服务，常备防暑药品，定时巡查高龄慢病老人健康状况，全力守护老人清凉安全度夏。
1: 近年，江苏多地养老机构还引入了智慧养老新模式。在南京江宁区泉水社区，新投入试运营的智慧养老服务中心深度融合了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配备了摔倒预测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检测系统和24小时生命体征巡逻机器人。服务中心护理部主任朱峰：
4: 强窝社老化智能设施，照护全程透明，兼顾生活照料、日接托管、短期托养、慢病养护等，配备标准化日常健康监测，专业护理团队，家属随时能够探望，兼顾专业性的养老与家庭的陪伴。
5: 机构养老有空调和护理员，社区养老有清凉驿站和社工，而独自居家的高龄独居空巢老人怎么办呢？他们的空调有没有人修？突发意外谁来响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我想今天早上把鸡汤热热可以喝一点去做操，结果一忙就忘掉了。在我做操快要结束的时候，接到儿子电话，因为儿子接到一个人家的这个业务报告，社区对我们这些老人还是比较照顾，很关心。
1: 说话的是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的朱阿姨，而救了她一把的是本月刚刚安装的烟雾报警器，属于街道正在实施的银发无忧云上守护智慧养老项目。不只是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器、燃气报警器、红外线监测仪，140台智慧养老设备在这个夏天集中上岗，24小时关注独居老人的居家安全。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相关负责人徐云丽：
7: 入夏之后气温升高，独居老人的在家那个居家风险也增高了，这些智慧设备就像24小时不打烊的管家，线上实时监测，线下我们采用网格走访、探访关爱等措施，跟进兜底，只要有预警我们就立即响应，然后上门查看。
1: 目前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紧急呼叫器、智能水表、穿戴腕表、烟雾报警器等设备覆盖率已达92%，累计处置预警信息400多条，防范化解火灾报警、紧急求助等险情6起。线上有预警，线下有服务，高温天出门对很多老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南京市廖家巷社区在智行驿站装了一块屏幕，老人抬手一点就能叫到车。居民蒋大伯：
8: 屏幕装了以后呢，对我们老人儿都有好处，出去打车一进院就可以了，因为我到女儿那去打个车过去，要不公交车太远了，大家都反应很好，不是我一个人说，大家都反应很好。
1: 空调老旧、积尘、不制冷是独居老人夏天另一个头疼的问题。南京市梅园新村街道推出了公益空调专项维保上门服务。梅园新村社区党委书记蒯梦倩：
9: 我们针对困难的老年家庭提供免费深度清洗、电路隐患排查、整机检修、养护科普一站式专业服务，帮助老人排查漏电、线路老化。

0: 等安全隐患。
1: 接下以来，苏州市民政局启动同城同心同向清凉关爱行动，采取物资配送加上门服务模式，提供高龄独居困难家庭用电隐患排查和健康问诊。无锡惠山区全域开放138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打造家门口的便民公益纳凉点。盐城建湖、泰州海陵等地也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走访和形式多样的助老服务。
2: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成为了不少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真实困境。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针灸科夜门诊日前正式开诊了，为居民提供延时服务，让下班放学看中医成为了现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6: 傍晚5点多，针灸科夜门诊内，市民钱先生正在接受治疗。1月前，他患上带状疱疹，发作时疼痛难忍，夜不能寐。由于白天无法请假，他一下班便直奔这里。市民钱先生，
7: 早上要上班的嘛，夜门诊的话，我一般性4点钟、5点钟下班以后，我可以过来挂号，就是当场就可以挂的。大部分都有停车位，你知道三甲医院这个车基本上没办法停的。
6: 作为上海市中医药重点学科和145中医特色专科。该团队不仅在带状疱疹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将针药结合的理念拓展到了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痤疮等常见急慢性皮肤病中，诊疗显著，这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市民王小姐，
8: 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比较忙嘛，只能用下班的时间来做了针灸治疗，然后晚上睡得比较踏实，乏力也稍微减轻了一点，比那些大几千的化妆品用在脸上可能改善得更好一点。
6: 据悉，夜门诊的服务标准与日间完全一致，诊疗项目也没有缩减，骨干团队全在岗。夜门诊服务已不再局限于颈肩腰腿痛、失眠、肩周炎等针灸科常见病症，带状疱疹、湿疹等皮肤类疾病的就诊量也在持续增长。去年这类患者逐渐增长到总就诊人次的1/3，今年估计还会继续增加。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周建华，
9: 中医呢非常强调四时养生，他们当中呢有一个春夏养阳的概念，很多俗称为冬病的虚寒性疾病、慢性病，通过伏天的夏至可以补益阳气，从而呢减少或者减轻这类冬天发病的机会。
10: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为了让患者就医结束返回车辆时能够多一份清凉，浙江长兴中医院定制了1000顶遮阳伞，帮车主盖在前挡风玻璃上。这个小小的举动收获了患者们的一致点赞。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蒋璐的报道。
11: 上午10点，烈日高照，正值就诊高峰，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停车场内车辆进出频繁。记者看到，每一辆刚停稳的汽车，就有保安人员拿着银色遮阳挡上前，熟练地将其铺展在车辆前挡风玻璃上，并把两侧固定到位，转瞬之间便为车辆披上了清凉外衣。放眼望去，场内数百辆车都整

0: 通过我们小小的一个举动呢，让这个来院的患者和群众呢有个良好的就医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每到冬季，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旧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改造升级场地，打造夏季休闲业态，变身山地休闲和露营度假的好去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裴阳的报道。
2: 盛夏时节的松花湖度假区，每逢周末傍晚，面积上万平方米的草坪上便会有百余顶帐篷错落分布。这一片由冬季的雪道缓冲区绿化改造而来的户外露营区，成为游客们消夏避暑的热门打卡区域。游客岳春波：
3: 每年的夏天冬天我们都会来的，我们带孩子来滑雪，他们也非常喜欢啊。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在这野餐呐，在草地上打滚啊，觉得特别的开心。
2: 今年暑期，度假区依托原有的山地地形优势完成改造升级，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高山花海越野跑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山野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到访。和去年同期相比，景区游客量增长了20%。松花湖度假区市场营销负责人张明：
4: 那我身后这片花海区呢，冬天呢就是我们的雪道，那松花湖夏季的游客和冬天的滑雪游客就有较高的重合性，所以呢在夏季我们把后面的山地开发成了我们的自行车道、越野道还有这个徒步登山道，来丰富我们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山地需求。那同时呢，下方的我们的缓冲区、雪季的缓冲区，我们也改造成了我们的帐篷露营区还有亚台道区，来持续丰富我们夏季运营场景。
2: 在日间户外体验持续火热的同时，度假区还进一步丰富夜间娱乐业态。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露营区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游玩体验。游客杜以林：
5: 这里的晚上真的挺好的，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
2: 截至目前，今年暑期吉林市多家滑雪场持续开展夏季运营，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3000万元。
6: 气象服务站，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8: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么我们关注中东部闷热上蒸下煮，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的热度同期少见。近期啊，受到异常偏强的副带高压以及季风气流北上的影响，那么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是出现了同期少见的闷热天气。那么像从昨天到今早的最低气温来看啊，辽宁盘山27.7度，那么这个温度呢是打破了观测史上夜温的最高纪录。那么预计未来一周，中东部持续的受到偏强偏北的副带高压的控制，低空不断的有季风气流北上，大气呢高温高湿，从东北地区一直到华南都是闷热天气。而且呢，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超过35度这个高温线啊，我们的体感温度基本上是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超过40度的。像上海、杭州继续的爆出了连续7天的高温，而重庆未来4天也是预报高温。那么今年

0: 月重庆的高温呢将会达到27天，追平当地七月高温日数的记录，并刷新七月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尽管从北到南都是闷热，但对于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来说，热度对于当地是同期少见的，而且未来中东部的夜温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从东北地区到华南多地都是在25度以上。从最低气温的极端指数预报来看呢，未来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吉林、辽宁多地是可能会破纪录的。举例子来看，像长春啊，7月31号的最低气温预报27度，那么当地最低气温的最高纪录呢是2025年7月11号的26.7度，那么就会打破当地的夜温纪录了。请朋友们呢注意防暑。好，这档天气呢我们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二十二三岁，细腰梁，大背膀，面色关帝，两道剑眉斜入天方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子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牛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八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今天到八月一号，受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汉江上游、黄河中游支流渭河、伊洛河、海河流域张渭河水系渭河、珠江流域玉江、东江及桂南粤东沿海诸河、云南澜沧江、松花江流域嫩江上游干流及支流甘河、糯闽河、松花江干流及支流牡丹江、图们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

暴雨区内，桂南沿海防城河，粤西沿海媚花江，岷江支流府河，沱江支流西江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昨晚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七月以来受台风巴威、美沙克、红霞及强对流天气影响，浙江、广西、广东等地区部分输配电线路停运，累计造成800余万户用户停电。电力行业提前部署应急物资和抢修力量，第一时间抢修复电。截至目前，受灾用户现已全部恢复供电。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其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快速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4.9%、5.1%、8.0%、3.1%。当地时间30号，约旦军方称，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约旦武装部队30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进行高效和专业拦截，挫败了这一针对约旦的袭击，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武装部队将继续履行保护国家领空、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职责，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坚决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威胁。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有消息人士称，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德国内阁29号提交一项法案草案，拟允许移民官员在审核庇护、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时，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处理，以提升办事效率。此刻提示：北京市商务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对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和从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间，伊朗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相关动态我们下面要连线的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张小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军这一轮袭击的具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29号20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这一轮的空袭。在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美方称是对伊朗前一天

0: 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说呢，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军事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以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并且强调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且随时待命。伊朗方面呢，根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基什岛当地管理机构称，袭击没有对城市设施和居民区造成损害，岛上的交通和机场运行没有受到影响。而在格什姆岛，有一处民宅遇袭，一家三口遇难，其中包括父亲、母亲和婴儿童。那此前呢，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方面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突袭，并称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的导弹。伊朗方面也证实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空军29号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因此，在当地时间的29号白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实已经公开的表示要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的美军进行报复。所以这一次美军的袭击行动在外界看来并不太令人意外。而接下来呢，双方的相互袭击会不会恢复到天天进行的节奏，美伊局势会不会再一次的走向恶化，目前还有待观察。主持人。
1: 好的，张小璇。
2: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3: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1: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2: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当核治理标准随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与核安全底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4: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5: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4: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6: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

0: 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上世纪七十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2: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五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力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1: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测。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4: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30%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此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3: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一立场也显著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

0: 的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嗯，好的，曲强。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受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全球山火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欧洲、北美等多地山火肆虐，滚滚浓烟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更对人体健康造成持续性危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过去4年间大幅攀升，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总台环球资讯编辑王从综合报道。
3: 近期欧洲多地山火肆虐，相较于直观的山林植被破坏，浓烟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隐患更加隐蔽且持久，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山火过后，当地民众面临的不仅是家园损毁的困境，更有贯穿短期和长期的健康威胁。山火烟尘可随风远距离扩散，持续加重患心肺疾病的概率，同时还可能损害心理健康。老人、儿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是高危易感人群。数据显示，欧洲山火灾情正持续恶化。2025年，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达到2.2万平方公里，较

0: 幅增加。山火产生的烟尘的核心危害源自其中大量的超细颗粒物，这类微小污染物无法被人体基础防御机制阻拦，能够深入人体内部，破坏多项身体机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细胞遗传学高级讲师法特梅·莫海马尼解释了超细颗粒物的致病原理。他指出，粒径越小的烟尘颗粒对人体的伤害越致命。
1: 我们吸入的这些超细颗粒物会通过鼻腔、气管深入呼吸道内部，颗粒粒径越小，渗透能力就越强，能直达人体气管深处和肺部。部分极细微的颗粒物甚至可以突破人类身体的重重防御屏障，对身体内部造成损伤。
0: 除了超细颗粒物，山火燃烧还会产生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大气污染物。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研究显示，各类污染物持续堆积会直接引发群体性健康问题。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以英国一起山火事件为例，表示山火产生的污染物浓度远超世卫组织安全标准，严重污染当地空气。
2: 研究显示，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空气污染物，这些悬浮在大气中的微小气溶胶，会被城市居民大量吸入体内，引发严重的短期突发性疾病，同时埋下长期健康隐患。我们监测了英国峰区近期发生的一起山火，发现当地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飙升，远超世卫组织标准。世卫规定的日均安全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而当地监测数据均值远超50微克，甚至突破100微克，污染影响极其严重。
0: 理查德·波普表示，如今山火早已摆脱偶发事件的属性，成为常态化高强度的气候灾害，污染影响更是跨越地域限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年8月发生的大规模山火曾产生巨型烟雨，烟尘跨区域蔓延至美国纽约，而常态化的浓烟污染会大幅提升居民患病和死亡风险。
2: 现在每个火灾季都会出现大规模山火和巨型烟雨，这类灾害不再是5到10年一次的偶发事件，而是年年频发。持续的高强度雾霾和有害污染物会长期损害人体呼吸系统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大幅提升发病率和死亡率。山火烟尘带来的短期健康危害同样极具破坏性，它会直接诱发或加重哮喘病症，引发呼吸道问题。每次火灾过后，医院相关就诊病例都会大幅增加。
0: 多项医学研究还证实，山火烟尘还会刺激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发炎症，短期可诱发心梗、呼吸系统急症，长期暴露则会增加癌症、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同时，烟尘污染还会威胁母婴健康，提升早产、低体重儿的概率，对新生儿终身呼吸系统健康造成隐患。针对日益严峻的山火危机，世卫组织提醒各国需主动预判山火污染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完善应急防控预案，同时重点保护高危人群，最大程度降低山火烟尘对民众健康的伤害。
3: 我们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

0: 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1: 海洋服务站，
2: 来关注海况。下面我们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下午好，范佳妮。
3: 下午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在最近几天呢，我国近海的海况都是很理想的。今天从渤海，
2: 喂，范佳妮
3: 为主的，
2: 嗯，
3: 那在南海不时的会有小范围的浪区干扰，对于近岸活动基本没有影响。那只是海岛当中，在永兴岛附近海域会有2.1米的中浪，在不太适合乘船旅行。旅行今天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基本都是一级的乘船舒适度，那无论是浪高方面还是试乘条件都非常理想，大家也可以放心出行。预计这样的良好海况去到本周末。大家希望我们第13号正在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它今天的海域也将会掀起狂涛巨浪。那现在正值台风季，也请大家跟我们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提前安排好行程。
2: 嗯，
3: 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2: 好的，范佳妮。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15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副高边缘暖湿气流持续影响，本月底到下月初，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逐渐扩大。8月1号到2号，江苏、浙江、上海、安徽至福建北部、江西北部、

现大范围桑拿天气。不仅如此，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将有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发展，午后相对湿度将达到40%至70%，高温叠加高湿度，体感将十分闷热。大城市中，上海、杭州、福州未来一周高温将天天见，沈阳今起一周将现5天高温天气。从常年来看，沈阳的高温天气并不多见，在1961年至2025年这65年间，累计高温日数仅36天，平均每年不足1天。中央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介绍，本月底至下月初，副热带高压环流将直接控制江浙沪地区至华北平原东部、辽宁部分地区，与东北上空的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气团。且由于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强盛，不仅高温盛行，湿度也非常大，会形成高湿高温的桑拿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今天在内蒙古某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表示，在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乌军继续执行防空任务。他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的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分别定于29号和30号停止各自国内核电站一座反应堆的运行。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土耳其多地29号发生野火，消防部门出动大量人员扑救，部分热门旅游景区受到影响，数百人被紧急疏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晚说，当天全国发生约90起火灾，其中81起得到控制，超过3000名消防人员正在扑救其余火灾。此刻提示，目前正处于一年当中最热时段，我国中东部常常出现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气，中暑风险高，建议公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外出穿轻薄透气衣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多汗等不适症状，需及时休息，情况严重时应立即就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盛夏时节，万物丰盈，各地迎来了丰收好时节。
0: 河套地区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带，这里出产的小麦蛋白质含量高，面筋质量好，是我国优质中强筋小麦主产区。
1: 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进入到小麦收获期，截至到目前，河套灌区36.25万亩小麦已经全部收获，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今年巴彦淖尔市小麦总产量预计达到3.2亿斤左右。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

0: 音，内蒙古台记者郝燕的报道。
1: 在位于班纳尔什林河区一家粮库站点内，满载小麦的运输车辆排成长队。今年林河区双河镇进步村小麦亩产超1000斤，村里第一时间将小麦运到粮库出售。进步村党支部书记程茂伟：
2: 今年我们签订小麦订单的这个价格是1.55块，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啊，农民还感觉到很满意的，结算款了，一次性的也打到这个农户账户上了，农民了也不用这个上来回跑了。
1: 当地粮食收购加工企业提前完成腾仓并库、设备检修等工作，实行早开门晚收秤，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各收购点还统一公示张贴小麦收购标准、价格等，全程公开透明、清晰可查。一家粮食收购加工企业负责人王宇鹏：
3: 我提前准备了将近4亿的收购资金，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有20多个基层粮库，总仓容有65万吨，现在都已经开启收粮，方便农民就近交粮。
1: 在龙头企业稳产保收的同时，班纳尔市积极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拓宽下粮收购渠道。位于杭锦后旗的一家粮食加工企业，依托就地加工、随收随用的产业优势，面向周边农户敞开收粮。杭锦后旗团结镇种植户李景荣：
4: 我今天拉了一车，拉了一个5吨多点啊，来在这儿卖粮也挺快，从夜粮到卸粮还不到半个小时就都完了，也现款结算。
1: 杭锦后旗一家粮食加工企业负责人熊东亮：
5: 我们公司每天的小麦收购了可以得到1000吨左右，我们准备了充足的人员配备，可以做到粮食的随到随卸随检，我们预计今年收购小麦得到20000吨左右。
1: 为了保障下粮收购平稳有序，班纳尔市引导20多家企业备足仓容，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同时，金融机构全力做好下收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全市金融机构累计投放下粮收购贷款14.2亿元，支持621户市场主体，预计全年将完成粮食收购贷款投放24.23亿元，全力保障粮食收购有钱收粮，颗粒归仓。
6: 北方麦浪归仓，三秦大地瓜果飘香。这两天，陕西省渭南市的不同水果集中上市了。渭南市大荔县面桥镇的10000多亩葡萄迎来丰收，进入到采摘和销售的旺季。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7: 在大荔县面桥镇的葡萄大棚里，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种植户杨丹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把葡萄发给客户。
8: 我种了3亩维多利亚青提，颗粒还是比较均匀，果面也好，爽度也比较好，甜度还可以。一亩提能产4-5千斤，基本上销路比较稳定，一般情况都发往安徽、山东、北京、河南等各个地方。
7: 大荔县的葡萄甜度高，果肉脆，果香浓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来到当地进行收购。葡萄收购商彭浩：
9: 我们每年都会来面桥收购葡萄，这里葡萄果商完整，甜度高，绿色种植吃着安心，市场认可度很高，每次运回市场都十分畅销。
7: 据了解，面桥镇是大荔县涉事农业重点镇，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到了1.3万亩，涵盖维多利亚、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平均亩产约4500斤，年产值超4.6亿元。
10: 炎炎夏日，专属山野的美味也如期上线。临近8月，充沛降雨催生野生菌大量萌发，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迎来全年的供销高峰期，市场单日野生菌上市量接近500吨，供应量大幅攀升，带动菌价普遍回落，云南一年一度的菌子自由如期到来。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0: 市场内满载新鲜野生菌的货车络绎不绝进场卸货，各类菌子摆满交易摊位，浓郁的山野菌香扑面而来。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
11: 500吨的话，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进入。

0: 全年的最高峰期了，最多的时候基本上每天能达到550吨左右，基本上能持续到八月底。
1: 某平台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昆明野生菌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幅高达182.4%，野生菌火锅相关搜索上涨45%。翟占士介绍说，很多游客落地品尝完第一顿菌子后，会专门前来市场采购。
0: 尤其是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3万到4万左右。
1: 雨量充沛，鲜菌大批量破土出山。翟占士介绍说，今年鲜菌的供应量比往年更多，各类主流菌类的整体行情大幅走低。
0: 红葱是最明显的，最好的也是300多不到400块钱，就按去年的话来说的话，至少要贵一倍以上。再一个的话就是白葱、黑牛肝都是比去年要便宜很多。青豆菌最贵的时候能达到600-700-800这个样子，现在的话从30-40到100多，最好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黑帽鸡枞一公斤能达到2000到30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好一些的从400开始到500-600，非常好的这个集中了。
1: 作为高端菌类的代表，云南松茸也正式步入销售旺季。日前，两朵比成人手臂还粗的松茸王惊艳亮相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据销售商介绍，这两朵来自大理的松茸厚实挺拔，通体完整，
2: 是今年的第一波松茸王，比我的手臂还要粗。你看，单颗的体重是超过600克，像这种大货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一整年它可能就能碰到几根，主要还是外省的客户。
1: 销售商介绍，松茸王按产地、品质、重量来进行定价，这两朵松茸王单朵售价约4000元。不同于多数时令菌类，松茸王主打慢慢养、静静熬，是大山数年蓄力的成果。
2: 叫养山货，就是有松茸长出来的时候就用那个土给它埋起来，每一颗孢子到它长出破土而出都需要6年的时间。
1: 销售商表示，随着产量明显增加，松茸的售价已经趋于稳定，进入年度最佳尝鲜期。投水时期高达1万元的精品松茸，如今售价降至每公斤2000元左右。
2: 中等一点的7月初的时候2000块左右，这两天的价格在1000块就能买到比较好的，算是中上的那种货。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可以买个300-400、200-300的小一点的都可以的。如果是不挑品相煲汤的话，100多的松茸就可以了。首先它的鲜度最好的就是要亮要白一点的，然后呢就是可以去触摸它的手感，捏起来硬的就是它的紧实度比较好的，就是鲜度好的。它比较大的松茸，它只要肉质紧实，它就是嫩的。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在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之后，不再只是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进、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5: 今年暑期，多家园林呢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种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6: 在拙政园拙政问雅也有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李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轩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7: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8: 我喜欢

0: 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1: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2: 嗯，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欣喜。
1: 拙政问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乐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3: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MTC 演绎这个部分。
1: 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4: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1: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5: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1: 晚上8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6: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1: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7: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是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雅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8: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9: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8: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1: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8: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2: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8: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年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 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8: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了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详细内容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那么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文物各领域将迎来哪些发展和变化？
1: 好的，主持人。那此次规划呢，共包含12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啊，简要阐述了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设置了11项的发展指标。第二到第11部分呢，明确了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12部分呢，则提出了推动规划实施的主要保障措施。那在这个博物馆发展方面，“十四五”时期啊，我国博物馆的年接待观众数量已经从12.27亿人次增长到了15.6亿人次，博物馆热持续升温。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呢，在近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博物馆的发展周期、场馆的承载量、数字技术发展等因素，我国呢将扶持中小博物馆的发展，鼓励精品陈列展览，优化参观服务。到2030年，博物馆的年接待观众数量预计将达到16亿人次。那在文博机构人员方面，“十四五”时期啊，我国文物机构从业人员的数量从17.57万人增至了20.06万人。那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在近年较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事业单位改革等因素，将加大教育培养的规模，优化人才激励机制。2030年，我国文物机构的从业人员数量预计可达到21万人。同时呢，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完成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遴选公布第9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展第2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同时呢，加强民间收藏文物管理服务，健全国家文物鉴定体系，还会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定期监测文物的本体状况、保护区划内的变化情况等，推进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水下文物保护区，全面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完善先调查后建设机制，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加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的划定和保护管理。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啊，我国还将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开展重要文物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加强文物建筑的价值研究阐释，持续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文物央属文物的保护利用。同时呢，编制民居、坛庙、祠堂、寺观塔阁和桥梁等细分类型的管理制度和技术导则，制定未定级文物建筑的修订利用政策文件。十五期间，我国还将培育江南水乡古镇、木拱廊桥以及红山文化遗产等申遗预备项目。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0: 好的，丁飞。
2: 五市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行情，在上午平开之后，大盘呢是曾经反弹，两市呢都一度收红。不过呢，在9:40尾盘呢还是以阴线报收，沪市呢收盘3804.69点。下跌了23.78点，跌幅百。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6: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5: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北京时间15: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何亚东说，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落实首次会议成果共识，全力筹备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中欧双方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20余次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经贸诉求开展深入专业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稳定和平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让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区划地名文物活起来。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通知指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通知明确，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记者今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民政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为缓解监狱严重拥挤的困境，意大利议会众议院2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药物成瘾或酒精成瘾囚犯改为居家服刑。根据法案，这些囚犯必须同时进行康复治疗。据囚犯权益组织安提戈涅协会数据，意大利监狱目前关押规模达到设计容量的约140%，属于欧盟范围内监狱拥挤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此刻提示，警方介绍，暑期是青少年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峰时段。警方提醒，青少年要牢记4不原则：不加陌生网友，不点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手机应用，不泄露个人和家里的支付信息。同时，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微信、QQ、视频通话等线上方式办案，更不会要求转账到所谓安全账户。此外，家长不要心怀侥幸，要和孩子一起学习了解常见的诈骗套路，保持警觉，要管好孩子的电子设备，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避免儿童单独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子设备，要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不贪图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

0: 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中国作家协会今天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的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大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了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0: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及产业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对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的专访。
2: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3: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呢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种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使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3: 今年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地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2: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3: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也持续为这个影视啊、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今天这个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

0: 可以说，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0: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2: 如今，网络文学成为了新大众文艺最活跃的阵地之一。网文作者当中，既有 IT 工程师、在校大学生，也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科研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们，用键盘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烟火气和想象力。
3: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0: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更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我们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0: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进一步去利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自行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

0: 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我们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0: 的样子。
1: 日前，一艘货轮航行到河北唐山曹妃甸海域时，一名船员突发心脏急症，当地海事部门迅速统筹多方力量破浪驰援，短短一小时搭建起海上生命通道，重病船员及时送医，成功脱离险境。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2: 啊，我是奥利达，最早喝了一口那个开水，然后左肩来痛得很厉害，现在人都痛得受不了。
3: 心脏痛，现在脚痛很厉害，受不了，人需要下船就医是吗？
4: 7月22号上午9点半左右，曹妃甸港区水域奥利达轮一名水手突发胸痛，且病症短时间内快速加重。9点46分，船长通过通讯设备向曹妃甸海事交管中心发出紧急求助。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主任于宏源。
5: 因为我们的值班员的这个经验都比较丰富，就会追问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就说首先有没有意识，他说有意识，然后行动这块有没有能不能自主行动，他说比较困难。询问了一下年龄，现在是67年的啊，50多岁，所以说我们综合判断了一下，就是感觉着这个情形是比较紧张，心脏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争分夺秒去把人转移到医院。
4: 时间就是生命，中心立刻启动海上搜救应急方案，同步向上级搜救机构与地方政府上报，精准锁定船舶具体位置。于宏源。
5: 我们当时呢，就是基本上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其实敲定了很多个方案，经过一个短暂的研讨，最终就是发现了这个我们的海巡船呢，正好在附近作业，所以我们当即呢就选择了这个方案，用它最快。
4: 天津航标处正在附近海域执行航标巡检任务的海巡15061号接到救援任务后，立即停止巡检工作，全速赶往现场，同时第一时间与曹妃甸海事部门以及天津航标处反复联系协调，确认救助方案。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海巡15061轮船长裴晋生。
6: 整个过程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和时间赛跑，多抢出1分钟就多一份希望，争取生命机会。海上风浪变幻莫测，既要争分夺秒，又必须严守操作规程。
4: 在海巡船前往救援的20分钟里，交管中心同步连通临港医院医师，线上远程指导船上人员为病患服用急救药物，先行稳住身体状况。于宏源。
5: 因为我们本身呢，跟当地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远程医疗救助机制，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紧急的，就直接让医生远程的给这个船长进行了一个联系，让船长跟这个病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并指导这个船员呢服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救助的药物，能缓解这个病人的病情，减轻这个病人的心理压力。
3: 交管海巡15061。好，收到，船长。
7: 好。
3: 我们现在过去大概5海里左右。
7: 好的，收到了，感谢，注意安全。
4: 10点30分，海巡15061抵达事发海域。当时海面风雨交加，波涛汹涌，两船并排接驳转运病人难度极大。裴晋生。
8: 我们提前啊判断了一下周围的水流啊、风向啊这种情况，重新选了一个位置，比较背风的地儿吧，然后我们选择在它的下方，它的船体挡住我们的船，然后挡住一下涌浪，以方便我们安全的把伤者接下来。
4: 由于患病船员所在的奥利达号处于空载状态，船体高，与海巡船落差非常大，为了确保人员在转移过程中的万无一失，交管中心又从曹妃甸港调配了一艘速度稍慢但船体更稳的拖轮到事发海域附近全程守候。于宏源。
5: 我们不仅那个就是保证要尽快啊，这个快肯定是要快，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

0: 救人后悬着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深感如释重负，具有履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踏实与职业成就感。事后复盘，真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岗位职责之重，更加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严谨，不能有半点松懈。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动漫电影《八仙》在全国持续热映，作为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山东省烟台市紧抓影视 IP 流量机遇，引导企业商户提前筹备八仙主题文创特色旅游商品订单，迎来了商贸流通领域相关产品的一波热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张明、李金林的报道。
1: 记者在山东烟台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八仙名茶、八仙酥、八仙主题冰箱贴等一系列主题产品整齐陈列，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正在挑选心仪的特色伴手礼。外地游客江新宇：
2: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这些纪念品设计很精美，既能当作纪念，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1: 旅游纪念品商店负责人谢飞：
3: 自从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尤其是八仙酥、八仙寻仙记，销量明显增加，年轻的游客也大幅增加，并且有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
1: 八仙的热播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蓬莱商务部门也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做好消费引导、市场保障工作，引导商户抓住眼下暑期旅游旺季的机遇，建立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烟台市蓬莱区商务局电商科负责人杨伟康：
4: 依托电影《八仙》带来的流量红利，我们积极引导商家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八仙主题文创海产品伴手礼供给，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策划特色促销活动，持续放大 IP 效应，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也是有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的，并伴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呢，是今天到明天，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蒋斌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商业无人机制造商接近中国海军相关内容提问，毛宁表示，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们也想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6起市场化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典型案件。据了解，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严厉打击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等市场化活动中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持续强化市场化活动清理规范，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据日本熊本县政府消息，此前发生的熊本地震目前已造成34人死亡，熊本县目前开设避难所406处，避难人数为9450人。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余震不断。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当地时间29号燃起大规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临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当前森林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野火。近期南欧多国野火频发，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表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加剧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此刻提示，上海市户外广告发布内容合规指引日前正式发布，针对住宅小区电梯轿厢、电梯等候区等场景，合规指引要求加强广告内容和播放时段管理，减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广告发布，同时合理控制广告播放频率、单次时长、内容切换节奏以及音量、亮度等，避免高频循环、长时间连续播放以及噪声扰民、光污染等问题。住宅电梯夜间时段原则上不得播放有声广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发放了

0: 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那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来配送。
1: 当然了，提供便利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
0: 刚才我们提到，在区域禁摩的无锡市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的电动摩托车。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3: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2: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3: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2: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4: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在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再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2: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5: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2: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6: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啊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2: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 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7: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八成以上的企业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啊、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在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2: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8: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2: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8: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今天下午召开本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最新消息，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那今天发布会都回应了哪些热点话题呢？
1: 好的，博宇。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啊，就当前中欧经贸关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此前呢，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一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中方积极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呢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近期呢，中欧双方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经贸诉求呢也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他还强调，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发布会上呢，还提到了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成果。何亚东表示，当前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了货物贸易自由化，基本实现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呢，开展了丰富务实的合作。今年呢是15开局之年，内地与香港将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升级。

0: 进一步深化两地的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此外呢，今天发布会上还提到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和考核评价结果。2025年考核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了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268.4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的近1/4，集聚了11万多家的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那其中呢，苏州、广州、合肥等地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的聚集地。以上就是基本情况，郭宇。
1: 好的，丁飞。
2: 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7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煤电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的报道。
3: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量覆盖了全社会用电量增量的60%以上。
4: 特别要强调的是，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介绍，
5: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过70%，累计装机占比超60%，风光累计装机约19.5亿千瓦，占比接近一半，太阳能发电装机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3: 发布会还透露，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负荷虽已3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但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情况。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提速，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表示，
6: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达到500.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达到1804.8万个，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箱超过18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占比快速提升，大功率充电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全国全社会用电量5.10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62.4%，电力供需结构持续绿色低碳转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介绍，
7: 上半年全国统调最高用电负荷14.6%。

0: 3亿千瓦，同比增长9.3%。五月南方区域电力供需偏紧，五月下旬南方电网负荷连续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2.75亿千瓦。六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低于上年同期，全国城乡居民用电量负增长，全国电力供需形势阶段性偏松。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厄尔尼诺事件。侯文杰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下，我国度夏期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强发、并发概率加大，且全国大部气温接近常年到偏高，拉动电力消费增长，并推动用电负荷攀升。
0: 其中，华中、西南、华东南方电网区域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如遇大范围极端高温天气，局部地区高峰时段存在电力缺口。通过省间购电、跨省跨区互济及需求侧响应等措施后，可基本消除。华北、东北、西北电网区电力供需平衡，迎峰度冬期间全国电力供需基本平衡，其中华中电网区域电力供需平衡有余，其他区电力供需平衡。
1: 侯文杰表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下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同比增长5%至6%。
0: 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持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新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继续拉动电力消费增长。预计下半年统调最大负荷在15.7到16.3亿千瓦。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直通南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仪器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那毛宁在记者会上介绍了相关工作进展。他表示呢，日本仪器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这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这一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那么日益化武组织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日本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的清除日益化武的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那么此外呢，在会上有记者就商业无人机制造商接近中国海军相关内容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们也想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好的，焦莹。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刘镐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多，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烧糊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停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请您介绍。

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 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每年高考填报志愿，军校始终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理想选择，请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工作情况。蒋斌表示，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 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组成质量督察组，近日进驻浙江省开展质量督查。 质量督查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源头防控，针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普遍关注和群众诉求集中的重点领域开展抽查核查，持续夯实质量治理基础，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目前为超强台风级，今天11点，白海豚中心距离日本东经东南方向约33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白海豚未来5天对我国没有影响。此刻提示。 白天的热浪让人望而却步，那就躲进博物馆过夏天吧。北京众多博物馆开启夏令时，还有风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将于8月1号、8月15号提供夜间参观服务，参观时间为当天18:30到20:00、19:30停止入馆。 国家自然博物馆已于7月16号正式启动2026博物馆之夜生命树之约系列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15号。中国美术馆对暑期展览开放时段及预约名额进行优化调整。夜场开放时间7月15号到8月30号期间，工作日17点停止入馆，18点闭馆。 周六日19点停止入馆，20点闭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也留言点赞说，早有这个柜子就好了，家里很多孩子的东西准备处理好放过去。
1: 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物尽其用，闲置不是终点，分享才是心声。
0: 更多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
1: 这个小小的微光爱心柜，其实承载着大家朴素的善意，闲置物品这样流转起来，邻里的温情持续的传递，这份不设门槛的温暖也期待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
0: 好，接下来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1: 记者现场直击沈阳一个鱼塘惊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这只斑海豹为什么从海里游进淡水鱼塘呢？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她这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呢，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3: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她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5: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甚至做400-500，做100辆。
3: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6: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0: 其实呢，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连着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那为了方便菜

0: 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
1: 清晨五点多，青岛地铁蓝五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2: 青岛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在了西湖市里面三块，和青岛去买五块，特别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昨晚咱们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三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1: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45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3: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1: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邱平：
4: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1: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5: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6: 接下来关注自然资源部今天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8: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7: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
8: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孙威表示， 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8: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纹理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7: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涉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
8: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只游进了内河水域的斑海豹。
6: 嗯，
0: 近日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蒲河附近的一处水域发现了一只野生的斑海豹。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通常呢是生活在海洋环境当中的。
6: 那么这只斑海豹为什么会出现在距离入海口100多公里的内河水域呢？接下来啊，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6: 请介绍一下哈，现场的这只斑海豹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了？
10: 嗯，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沈阳市辽中区的六街坊镇啊，发现这只斑海豹的一处水域。根据现在的地图显示啊，这里距离沈阳地区的主要河流浑河的一条支流叫做蒲河，直线距离呢不到1公里，是地势低洼处啊连通这个河道天然形成的一块水域，东北人呢都习惯的叫做河泡子。这只斑海豹呢是附近的村民最先发现的。据村民介绍啊，其实这只海豹呢在这个水域里边已经逗留了有几天时间了。因为呢在7月的上中旬啊，沈阳地区呢是连续的遭遇了2轮的强降雨，蒲河呢都是在持续的来涨水，那这只斑海豹呢总是出现在这片水域中心的一棵倒伏的大树的附近。那由于距离太远啊，之前呢人呢是一直无法靠近它来观察，当时还以为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上游冲击下来的像大的塑料袋这样的杂物，但谁都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出现斑海豹。直到周二，也就是7月28号的时候，水位回落，有这个垂钓爱好者靠近，才通过手机拍摄视频啊，确认了这真的是一只斑海豹。那在拍摄到的视频里啊，这只斑海豹呢，是神态悠闲的趴在水面中央露出水面的这个树枝上休息，翘起它的尾鳍，仰头四处的张望。

生斑海豹在全球范围内最南端的繁殖地，每年的一到二月呢，在劳动湾海面的结冰区会完成产崽的斑海豹呢，会在三月的冰雪消融后回游到主要位于

0: 样的，应该是可以凭借连通的水道返回到辽河口的栖息地的。而辽中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呢，在接到村民上报信息后，第一时间已经组织了野保站、消防和公安等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来进行搜寻。这主要是担心啊，洪水过后这个水位下降，河道中的一些上游冲击下来的杂物或者渔网会影响阻碍了白海豹的活动和回游。而通过无人机的搜寻，从昨天早上到现在啊，都没有在这些水域发现这只白海豹的身影。目前呢，在搜寻观察继续的同时，相关的部门也在组织对水域当中、河道当中的水中的障碍物来进行清理。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季以飞。
2: 最近这些年，家庭的结构在持续的变化，养老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的递增，这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 就在昨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4: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系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3: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住，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4: 充分尊重老年人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3: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5: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

0: 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1: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为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0: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根据青海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500件套，用于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山西省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今天先后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和暴雨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运城、临汾、吕梁、忻州、晋中、长治、太原、晋城、阳泉等地将有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个别地区最大小时雨强达50毫米以上。据科威特国防部和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30号消息，伊朗当天对该国北部的袭击导致该地区一家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公司财产损失。据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该事件中没有中国公民伤亡。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没有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卷入与伊朗的战争。他表示，自己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前曾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会面，特朗普自己说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知道如果不对伊朗采取行动，美国将陷入巨大危险。内塔尼亚胡还说，针对伊朗问题，目前美国面临着与伊朗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采取军事行动3个选项，他日前已经与特朗普在白宫讨论了这3种可能性。此刻提示，近日浙江东阳3名男子私自从3楼出租房内拉出插排，以非线充电的方式给室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发生起火事故。非线充电是指使用延长电源线或插排，通过从楼上空降等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危险行为。消防部门提示，非线充电容易导致线路老化、接触不良、短路和过载，进而引发电线升温，甚至点燃周围可燃物。非线充电使用的电线长期暴露在室外，容易受到风吹日晒和雨淋，导致绝缘体磨损和老化，增加漏电和短路的风险，因此一定要禁止非线充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这半个小时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汽标委回应智驾小蓝灯，增加路面通行风险不应使用，已售车辆的小蓝灯怎么办，如何来平衡安全和技术革新。
2: 还会聚焦时隔21年，上海地铁价格或将调整，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将召开，
1: 国际方面，我们将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1: 对，最近这几年呢，在路上有这样小蓝灯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这个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这种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是怎么

0: 会引发这种安全风险的。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生之后，今后这个小蓝灯它还能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2: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2: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2: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2: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 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昨天，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发布公告，拟于2026年9月7号组织召开优化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这也是上海21年来第一次调整地铁价格。那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陈阳，我们了解一下。陈阳，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4: 好，请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听证会会有哪些方面的代表来参加？
5: 嗯。在公告显示，上海市发改委拟于2026年9月7号组织召开优化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的听证会。那该票价机制适用于全市轨道交通，不含磁浮线、金山铁路、还有市域机场线及以后开通的市域线。为了更加广泛地听取意见，这次听证会将选取多方人士参加，包括消费者12名、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1名、市人大代表1名、市政协委员1名、专家学者2名、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1名、市国资委1名、市财政局1名、九市集团1名、申通地铁集团2名，共计23名。此外，本次听证会设消费者替补3名，另设旁听席、旁听人员3名，还设有10个媒体席。根据公告呢，消费者参加人将通过自愿报名、随机选举的方式来产生。上海市发改委将委托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来受理报名和随机选举确定人选。主持人。
4: 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上海现行的轨道交通价格机制是在2005年形成的。那么和21年前相比，现在上海轨道交通的整体状况都有哪些变化？
5: 嗯，好的。2005年，上海地铁刚刚进入修建高峰期，而且客流快速增长，部分线路高峰时段全面超载。地铁通过价格杠杆来调控高峰客流。到2005年底，上海轨道交通仅有地铁1至5号这5条线路，运营里程刚刚超过100公里。彼时调价的目的也很明确，通过削峰平谷缓解高峰时段的超负荷运营压力。到目前，上海轨道交通的情况与当年已经大有不同。截至2025年底，上海轨道交通全网运营线路已达21条，运营总里程突破900公里大关，达到了906公里，车站增至523座。从客流规模看，2025年上海全年轨道交通日均客流达1015万人次，全年共运送乘客37.1亿人次，位列全国第一。主持人。
4: 嗯，好的，陈阳。
0: 接着咱们再来说江苏。最近一场针对着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

0: 纠结。
1: 在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0: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2: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说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什么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0: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
3: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0: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
4: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0: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
5: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0: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
5: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

0: 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1: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0: 那为什么沙特卷入到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了伊拉克境内的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2: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
3: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

0: 方面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百万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未来将推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两地经贸交流合作。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其后者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当地时间29号，有消息称，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1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29号两艘船只在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此刻提示，目前我国正值中伏，南北方大范围的桑拿天还将持续。气象专家表示，桑拿天不等于高温天，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北方需最高温大于等于32度，南方最高温大于等于33.5度，同时湿度超60%，风力小于等于3级才算桑拿天，温度达到32到34度也可能是闷热桑拿天。高温天气下，重点要防范中暑风险，老人儿童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病群体也要避免所处的环境温度忽冷忽热，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避免在正午最闷热的时段作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9: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防火分隔设施缺失，应急开关失灵，企业负责人应知不讳。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9: 还会聚焦预防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
8: 作者超3500万，读者超5亿。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发布，网络文学创作及产业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
10: 新鲜说。
9: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

0: 审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1: 相较于以往，这一次的明察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察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
0: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赴河北开展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3: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1层、2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2: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4: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商户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2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5: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6: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5: 说不清楚是吧？
6: 是。
5: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6: 我看过。
5: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6: 每年搞啊。
5: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6: 培训过。
5: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6: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2: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5: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重大事故，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您得经常这个学一些法规，
6: 最
5: 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6: 今天我开始学习。
5: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6: 没错。
5: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6: 加强学习
5: 啊，加强培训。
1: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社保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这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着明显漏洞。不少企业只顾日常生产运营，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和功能运维，而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长期隐患的潜伏，也悄然埋下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7: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或者是其他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2: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7: 他们自己也在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8: 现场呢正好发现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它是一个物料的这搬运设备，尤其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2: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8: 急停开关失效，这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2: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8: 重大事故隐患一般就是群死群伤啊，这是我们预防的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平时对一些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除了检查之外还要做验证，把每一个小事每一个细节都重视都做好，才能够真正预防事故的发生。
0: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13: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4: 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17: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2: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17: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2: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18: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
2: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
19: 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括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18: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19: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17: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个关于反网络暴力的

0: 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1: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我们来听报道。
2: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3: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种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3: 你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2: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3: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批的转化的空间。
2: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
3: 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0: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
2: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3: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 理解变化。

0: 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当然，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剧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0,000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15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0: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利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自行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或者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2: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粤景杯全国好声音第4季正式开赛；郭尔罗斯饭店一鱼多吃，烹出文旅消费新活力。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激励新时代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砥砺前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从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成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我们能够更深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更深感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沿着这条道路， 我们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主动，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7月25号，粤景杯前锅好声音第四季声乐大赛成人通俗组首场初赛火热开唱。本次活动为广大歌唱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群众舞台。大赛全程免费，不限地域、民族，面向所有音乐爱好者开放。赛事设置通俗、民族、美声三大组别，赛程包含海选、初赛、复赛、总决赛。7至9月持续开展比拼，选手可通过线上扫码、现场登记两种方式报名，吸引各行各业文艺爱好者踊跃登台。本场初赛邀请5位省内资深音乐专家组成评审团，创新采用专业评委打分与大众观众投票相结合的计分模式，专业评分占总成绩70%，现场观众扫码投票负分占30%，兼顾专业性与群众参与感。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依次登台，深情演绎风格多样的歌曲，嘹亮歌声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赛事当场核算分数，公布成绩，评选本场冠亚季军及优秀奖，并颁发证书与奖品。据了解，本届前锅好声音在赛制上持续优化，每场初赛优胜选手将晋级复赛，最终选拔12名选手会师总决赛。总决赛结束后，还将举办颁奖盛典，集中展示获奖选手风采。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赛事为载体，充分展现全县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持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为自治县高质量发展凝聚文化力量。本台记者包代钦、实习记者刘百言报道。我省统筹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深入挖掘集菜文化，培育推出一批名店名厨名菜。我县有着近70年历史的老牌酒店郭尔罗斯饭店，近日推出郭尔罗斯味道系列全鱼宴新菜品，一鱼多吃、鱼头捞饭、三椒蒸鱼腹等多道匠心之作，让传承千年的渔猎文化与现代烹饪技艺在餐桌上碰撞出新火花，也为本地文旅消费注入了新活力。位于县哈达大街1199号的郭尔罗斯饭店，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食客。作为一家成立于1956年的国有独资企业，这家老字号不仅是几代人的味觉记忆，更日益成为游客舌尖上的打卡地。郭尔罗斯饭店餐饮部服务员西红阳：
4: 我们的客源变化非常明显，以往以本地回头客、商务宾客为主。随着查干湖旅游开发不断深入，外地游客占比持续攀升，每到查干湖冬捕季、秋夏旅游旺季，经常一桌难定。这次推出一鱼多吃系列菜品，就是希望把查干湖渔猎文化与郭尔罗斯民族特色融入菜品之中，向各地游客讲述湖畔故事。
3: 后厨里，一场关于鱼的味觉演绎正在上演。一条6斤重的查干湖大白鱼，脊背纵向一劈为二，一半红烧一半清蒸，一鱼双味各显其功。红烧醇厚，酱香浸透肌理，清蒸清甜，均香锁住本鲜。郭尔罗斯饭店距离查干湖景区仅50公里，是体验千年渔猎文化的理想始发站与加油站。饭店将菜品创新与地域文化深度绑定，让美食成为连接旅游产业链条的关键一环。 目前，郭尔罗斯饭店已发展成为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及住宿、餐饮、会议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企业，能同时容纳2000人就餐，提供430张床位。依托查干湖旅游的持续升温，这家老字号正在从传统接待型酒店转型为文旅消费的重要承载地。郭尔罗斯饭店餐饮部经理李楚慧：
5: 如今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游客既要赏美景，也要品美食、享体验。郭尔罗斯饭店距查干湖景区50公里，是游客往返景区绝佳的美食驿站。我们正对接景区旅行社，将品鉴郭尔罗斯味道全鱼宴与查干湖旅游组合成特色线路，让游客玩得尽兴，吃得舒心，愿意停留。我们致力于将郭尔罗斯味道打造为松原文旅美食名片，让游客因一道菜记住一座城，把美食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3: 本台记者刘国辉、实习记者刘百言报道。为扎实推进夏季务工增收行动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落实就业服务下沉工作部署，近日，县就业服务中心联合松原市宏源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在松原市政务大厅人力资源产业园举办了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下直招加线上同步的立体化招聘模式，切实打破供需信息壁垒。活动现场岗位供给充足，成功邀约县内外3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累计推出涵盖制造业、服务业、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的就业岗位2000余个，极大满足了多元化的求职需求。下一步，县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做好跟进落实工作，总结经验做法，梳理本次政企联合办会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常态化供需对接机制，持续扩大宣传，依托本次活动的社会影响力，继续挖掘潜在就业岗位，为后续专项招聘活动蓄水积能，全力助推全县群众务工增收目标的实现。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0: 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
12: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

0: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

0: 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成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5: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7: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具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8: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9: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8: 说不清楚是吧？
9: 是。
8: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9: 我看过。
8: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9: 每年搞啊。
8: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9: 培训过。
8: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9: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8: 啊。
5: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8: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9: 对
8: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您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9: 是
8: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9: 今天我开始学习。
8: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9: 没错，
8: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9: 对，加强学习
8: 啊，加强培训。
5: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10: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5: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0: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3处不好使，也就是3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5: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11: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 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5: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11: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4: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当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独角度声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2: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3: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2: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3: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2: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3: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2: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3: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2: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4: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14: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林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5: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14: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5: 药价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14: 针对药价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4: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16: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左匹克龙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4: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

0: 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电影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10: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11: 上文书说到，小英雄李文忠要到滁州劫发场。解救郭光清。天色将晚，打城门洞里走出两个人来，衙门当差。小英雄一伸手，噌，抽出背后单刀，手中一样。等两人来到切近，李文忠往前一伸，别动，不许嚷。李文忠说：“我没想伤害你们俩，我有点事情问问你们。”哎，行行，你说吧，什么事儿？带绳子没有？带了带了，拿出一条。李文忠把刀收起来了，高个的突在腰里抽出了绳子。小爷什么事儿？你把他给我绑上。哎哎哎，好。大个子一撇嘴，哎，对不起啊，不怪我，他就要绑了，手背过来。哎呀，小个吓得面如死灰，还不敢反抗，把手背过来。大个子拿着给捆了，捆得结结实实。李小爷没事了吧？我该走了吧？等等，把你衣服脱下。哎，好好，帽子摘了，衣服扒下，刀往旁边一放。这回没事了吧？他身上有绳子吗？有啊，拿出来。哎，好好好，绳子给你吧，别去，我再把你绑上。哎，小爷，我给你办了这么多事，你还绑我呀？这个不偏不向，你懂什么来本？然后撕了两条衣服里子，卷成卷儿，张嘴，一人塞一块，把俩嘴堵上，拽绳子头给他缠在树上，系死了，俩人都捆好了。二位在这先歇一会儿，我到城里办点事儿，回来再放你们啊。两人点点头，说不出话来，心想你呀，看着办吧。再说李文忠把自己衣服脱下来，画上了八斤马褂战裙，登上靴子，把单刀背在背后，随后大流星的走出树林，是直奔南门。天已经黑了，只见城门洞那两个当兵的正在那打瞌睡，李文忠扁着身子滋溜就进去了。来到街上一看，哎呦，街上冷冷清清，断去行人。怎么这么早断行人了呢？

一天色晚了，更主要今天晚上有出红差的，戒严了，只有三三两两的巡逻队伍。那李文忠穿大街越小巷转来转去，来到二郎庙的后面。哦，听说杀我舅老爷就在这儿，我进去瞧瞧看看，四下无人，走身去，噌往上一窜，单胳膊肘挂住墙头。往院里一看，院子扫得干干净净，一个人也没有，不过看得阴森森的，挺凄凉。大殿呢关着，就在前边稍微靠南一点儿，搭了个小小的监斩棚，是用炉席搭的，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子上还点着蜡烛，放着文房四宝。因为没到时辰，院里没人。在院子当中立根桩子，这是绑犯人行刑的地方。李文忠一片腿儿上了墙头，唰跳到院内，顺着墙根转，转来转去，转到监斩棚的后边。监斩棚和墙啊中间个小过道，正好能容下一个人，他就往这一蹲，用刀啊把这个炉席后边拉了这么长个小口，扒点缝，通过这个缝往院里看得清清楚楚。又等了一会儿，就听外边喊：“快快快，大人来了！”哇，庙门一开，打外边呼噜呼噜进了二三十个当差的，紧跟着从外边进来一文一武两个当官的。一看这文官呢，头戴乌纱，身穿圆领是红袍，这个家伙长得兔耳鹰腮，稀稀拉拉的黄胡子，不是别人，正是滁州的知州沈不明。这个武将啊，也不怎么长，这脑袋和脸都特别平，溜扁溜扁的，好像这脸呢叫豹子抱过一样，没鼻子，鼻子脑盖子颧骨都一边高，头戴伟连帽，身穿跨马服，肋下配腰刀，他就是到这行刑的钦差，叫哈米里。两个人来到院里，到监斩棚前，钦差大人请来上座啊。不不不，还是审的人上座。哦，那我就不恭了啊。他往正座一坐，随后给哈米里搭了个上座。来啊，到大牢讲郭光清，押到法场。是，差人当一声，捆绑手、刀斧手出去好几个人，外边行车，带着行车直奔大牢。这个行车走在十字街，稍微停了一下子，刚一停，就在西边大街呢，驾呼呼驾驾驾，我我驾，轰过一辆大车，大车上放着口棺材，都是大漆的呀，寿材呀，还放着石盒，还有寿衣、寿帽，跨车沿的不是别人，这是八班总督头赵恒啊。这干嘛呀？赵恒挺够朋友，年轻的时候和郭光清是磕头把兄弟，现在郭光清今天晚上要被开刀问斩，自己救不了，他家又没有人，怎么办呢？我尽点义气，弄口棺材啊给他承殓起来。准备的石盒呢，是老头临死的时候呢给他杯酒。这事先呢他跟差人都说好了，不管你们谁到大牢里去提人，都在这等我，我的车跟你们一块去。好吧，就这样行车在前，关的车在后，来到大牢门前不太远，牢头开了锁，从里边把郭光清给提出来。郭光清已经知道今天晚上要被杀，心里很难过，不是难过别的，难过的是啊，文忠啊，你怎么不看看我呀？你从小我带大的，这孩子别人不来你该来呀。哎，也不知道现在家里如何，他不知道全家被抄。就这阵儿牢头过来了，哟，李员外给你道喜，做牢人不许道喜，道喜就是死。
我知道了，走吧。往外一架，带到外边，换上醉衣醉裙，往行车架的时候，赵恒过来了，眼中含泪，哥哥呀，哎，兄弟没力量，我官小职位救不了你，没别的，你临走前，我给你送来几杯酒，喝一口吧。郭光清把法器啪往后边一甩，看了看，哎，感慨万端。我郭光清啊，这一辈子不敢说济困扶危，修桥补路可没少出钱，救的人呢，不敢说成千也上百，交友这么多，知心挚友这么一个人呐、啊，兄弟啊，我不怪你，哎，谢谢你。来，咱们俩喝一杯，就这样一杯酒落肚了。哥哥，还有什么要嘱咐的？棺材我准备好了，寿衣准备好了，到时候把你尸体缝合安葬起来，然后啊，我也就不干了。没什么说的，就是用刑的时候啊，最好痛快点，别让我挨第二刀。但不知道今天谁用刑啊，刽子手是谁，我还不知道，我看看行不行。好啊，我给你问问。哎，张头，喊谁呢？这人叫张德彪，在滁州啊，两个刽子手的头，一个叫张德彪，一个叫李德胜。张德彪过来了，哎呦，有事啊？今天晚上出红差，是谁值班呢？哦，在后边，姓刘，你叫他来。好，时间不大，把这人带过来了。哥哥，就是这个人。郭光清闪目一看呐、啊，啊！老人当时一口气上不来，昏过去了。怎么？他一看这个人呢，没气死。眼前的人41、42岁，高挽牛心法器，穿着一身大红衣服，这是刽子手啊用刑时候穿的衣服，系着油布围裙，嚯，满脸络腮胡子。他认识，这人姓刘，叫刘和，是这个滁州啊卖肉的，外号叫醉毛。郭光清对他有恩，怎么有恩呢？这个醉毛是山东人，山东家乡闹大水，背着母亲到了滁州，一看这个地方挺好，他妈把自己积攒点钱拿出来，叫他开个小肉铺。没想到这个刘和呀不会看秤，不会做买卖，没到半年，他把这个肉铺啊都赔光了，还爱喝酒，一喝酒就醉。他的脑袋上啊有绺白头发，这白头发老立着，人们给他送外号叫醉毛。你说赔到什么程度吧，最后卖斤肉啊还一斤账。后来账主一看肉也不多了，你都卖完了还不起怎么办，干脆咱们呢到哪拿东丁账，这个拿起刀，那个拿起肉杠子，都分了，还剩十几个没什么拿的就不干了。哎，这门我那钱呢，我那钱呢，哎呀，诸位诸位，我没有钱了，等我挣了钱再还，我把肉不对了，不行，今天脚跟里刨钱，不然非揍你不可。一号号的天色将晚，因为醉毛很孝顺，他的母亲呢老来得子，岁数不小了，一天给做一顿饭，天都快黑了没做饭，醉毛吓得噌就跑了，他立刻回家做饭。这会儿让呼就追哦，他一看追来，他害怕了，如果把这账主带到家里，我妈非急死不可，怎么办？他就挨胡同转转转转来转去，前面过两个人，后边是位老员外，前边是50多岁的家人，青衣小帽，本来呀脚不良强，他一走，咚，把老家人给撞个大仰壳呀！哎呀，把老家人呢摔的，哎呀，这谁呀？摔死我了！可把醉毛吓坏了。这岁数大人叫摔跤啊，就容易摔伤啊。哎呀，啊，对不起，对不起，吓得扑通跪下了。心想我这不是越渴越迟延吗？本来后边有账主，再把人给撞伤了，我再给人治病。他梆梆磕响头啊！后边老员外说话了：“官呐，怎么样？哎呀，哎呀，刚才岔气儿是难受，现在不要紧，哎，不要紧就起来吧。
你这小伙子

0: 你说你怎么不看道呢？乱撞呢？哎呀，你饶命啊，饶命！我没办法，我是被人逼的。后边那么多人追我，我没办法，我哎呀，追你干嘛呀？哎，我欠人家钱还不起，人家跟我要债呀。哦，你是干啥的？哎，我是卖肉的。这个员外顺嘴答应。哎呀，我说这位东家，你看你对不对肉铺啊？对肉铺，对给你得了。我把账还了，连我妈呀要饭吃我也认了，我也不开这买卖了。呀，东家一看，真是逼得够呛。这个大头儿难到这个程度，你这肉铺要想开好得多钱？哎，那个用不多少，可多可少。要是开大点的，30两、50两银子；要是小呢，1吊、2吊钱也可以开肉铺。哦，这么办吧，我给你拿50两银子，你把肉铺再开开啊。你要对呀，您对我不要50两，给我20两我就够了。不不不，我不对肉铺，我说啊，给你50两银子去了还账，然后把肉铺再开起来怎么样？还有这好事吗？那你要多少这利息呀？哎呀，我啥也不要。哎，官呐，有银票给他拿来。被撞的老头从兜里掏了半天，掏了50两银票递给员外，员外递给了刘和醉毛。醉毛一看，这可遇见恩人了，还没等说话呢，再看那些要账的呼都围过来了。哎，醉毛在这呢，醉毛拿钱。一扭脸瞧见老员外了，哎呦，赶紧施礼。哎呦，郭员外你好。哎呀，郭山人你好。老东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你们干嘛？
0: 哎，我们要钱，醉毛欠我们钱呢。
1: 哦，这么办吧，你们欠多钱都到我那账上领去
0: 啊。醉毛欠钱怎么上你那领呢？
1: 哎，他是山东来的，到这投奔我，我叫他开的肉铺，你说他赔钱不得是我拿吗？
0: 哎呦，那要这么说我就不要了。嗨，行了行行，不但不要，我们借了点呢。醉毛一看可火了，你们这帮家伙，刚才我们管你叫爷爷，你们都不饶我，还要打我，你看着他啊，不要了，真是狗眼看人低，势利眼。这些账主没敢说啥，老袁说算了算了，都走了都走吧。就这样，这醉毛拿着50两银子再开肉铺啊，嘿，发财了，豁了3家门脸还。

记，写了一个供奉牌，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到供奉牌前烧不住香。哎呀，郭老员外呀，我这饭是你给的，谢谢吧。既然醉毛这么感激郭光清，为什么醉毛要杀郭光清呢？这里有原因，因为在滁州啊，没有专业刽子手，一个小小的州城能杀几个人呢？所以没有专业的，都是业余的。那业余谁干呢？就是肉铺的屠户，大家轮班。知州大人说了，是凡肉铺啊都不纳屠宰税，但是官府杀猪或者出红差，你们得出人。这样呢，大家轮，大家也不爱干，说杀猪行啊，那这杀人呢，谁爱干呢？胆儿小的更不干了。这给官府杀猪呢，哎，有点好处，头尾四蹄给屠户。哎呦，这里偷手可大了。如果这个屠户跟这家有点交情，那么你少损失不少肉。你比如说吧，这个猪头贴着耳根子下来，哎，这就省老了。蹄子呢，没蹄根下，猪尾巴从尾巴根下。如果这屠户跟这家别扭，或者是有仇，这一刀下来就从猪脖子咔的一下在肩膀上下来的，得带八斤肉。猪蹄子呢，从腿那下来，一个蹄子带个肘子，四个蹄子带四个肘子，尾巴那就麻烦了，从这个猪的屁股蛋咔的一刀，三斤肉，这个猪宰完呢就不剩啥了。可是出红差没有肉啊，不要紧，如果你去出红差，其他肉铺每家都拿五斤肉，脸吧脸吧的也能得二三百斤肉。这回呢就都愿意了，还可以玩票。怎么就玩票？比如说我跟这犯人有仇，要解心头恨，钢刀宰仇人，我亲自杀。就跟谁说？张德彪、李德胜这两个人呢是这帮屠户的头，也是出红差的头。今天呢我玩票，好啊，那就归你了。玩票人呢还可以得三分之一的肉。今天张德彪、李德胜一听说杀郭光清该轮大车了，张德彪就说，醉毛的小子不是东西，两次他都没交肉了，这回啊他再不拿肉就叫他去干这活去。好，李德胜就过来了，哎，醉毛啊，今天晚上出红差，快把肉割下来吧。醉毛不得意，两人正打盹买主不痛快，哼，给就给呗，实在不行我干这活。哎，好，你干，干着干着，那算什么呢？杀谁？郭光清也。醉毛傻了，嘿，郭光清啊，醉毛吓坏了，闹了半天我恩人呐。好好好，我杀我杀，行。哎，那好，我们给你脸吧肉去啊。不用，我一两都不要，连你们这份都省了，我白杀。哎，好啊，一会儿我把家伙给你送来。俩人走了不一会儿，李德胜拿了一包子哐往肉案底一放，醉毛就傻了。哎呀，郭老员外怎么了呢？为什么要挨杀呢？甭管那个，说什么我也不能叫好人死了。一伸手，他从案子底下把那包东西拿回来，一看里边有衣服，大红衣服、围裙，还有鬼头刀，摸了摸刀不快，哎，今天上火了。哎，伙计，来来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咱们从今天起散伙了啊。这不有钱吗？一人抓一把，多少我就不管了，抓到最后没有也那么地，就算年底分红了，平时我也不欠你们了。从今天起买卖黄铺，告诉饭馆的关门，谁愿意拿什么拿什么，大手别走啊，把那个肝啊、下水啊、里里底外里底给我炒几个菜，弄一坛酒送着就行了。大叔好了，我就带着给你做了。伙计一会儿都散了，知道醉毛脾气不准，散了散了呗，都走净了。大师傅给他炒菜颠菜的时候，他把模式拿过来，把这鬼头刀啊把模一蹭，哗哗哗不快，哗哗这个动静，大师傅有点害怕，憋着大勺呢。我说东家你干嘛磨刀干什么？

方定要把肉案子的刀拿回来，也放在一起卷吧卷吧，往旁边一放，酒往这一搁，菜都摆上了，咕嘟咕的连酒带菜吃得饱饱的，衣服换好，把家伙一夹，他就走了。到二郎庙一看，来早了，转了好几圈还没人呢。过了一会儿，才看见行车去拉犯人，他在后边跟着。来到了大牢着，他不敢见郭光庆，平时想见见不着，想给人磕个头说句好话，见不着人家，人家不见你。那么现在他怕见，为什么呢？我去杀他，老人非寒心不可。哎，郭光庆非见不可，醉毛没办法过来了，夹着刀，老员外，今天我送你走。老头昏过去半天呐，大伙给叫醒了。老人问了一句：“刘和呀，你为什么要动手杀我呢？”“他不是省五斤肉吗？”啊！郭光清心的话：“世太炎凉，人情太淡薄了，为五斤肉你就宰我呀？”“是这么事儿。”下了醉毛走了，有人把老头架上行车，就这样一直拉到了二郎庙。从新车上把老人架起来要扶着，老人说不用，用不着扶，我自己走。大步进了二郎庙，来到里边有人一推，跪下。老人没办法，跪在了沈不明的近前。沈不明看了看郭光清：“你外甥朱元璋造反，

0: 春娇小品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春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伙计都走定了，大师傅炒菜颠菜的时候，醉毛把磨石拿过来，把这鬼头刀啊，把磨一蹭，哗哗哗，不快，哗哗，这个动静，大师傅得害怕，接着大勺呢。我说东家，你干嘛？磨刀干什么？哗哗，宰人。宰谁？哗哗，没定。我的妈呀，你没定啊！扔了大勺要跑，醉毛一看也乐了。行，就这么定。又把肉案子的刀拿回来，也放在一起，卷吧卷吧，往旁边一放，酒往这一搁，菜都摆上了，咕嘟咕的连酒带菜吃的饱饱的，衣服换好，把家伙一夹，他就走了。到二郎庙一看，来早了，转了好几圈还没人呢。过了一会儿，才看见行车去拉犯人，他在后边跟着。来到了大牢着，他不敢见郭光钦，平时想见见不着，想给人磕个头说句好话，见不着人家，人家不见你。那么现在他怕见，为什么？我去杀他，老人非寒心不可。哎，郭光钦非见不可，醉毛没办法过来了，夹着刀，老员外，今天我送你走。老夫昏过去了。半天呐，大伙给叫醒了。老人问了一句：“刘和呀，你为什么要动手杀我呢？”“
3: 他不是省五斤肉吗？”“
2: 啊！”郭光清心的话，世态炎凉，人情太淡薄了，为五斤肉你就宰我呀？是这么事儿。下了醉毛走了，有人把老头架上行车，就这样一直拉到了二郎庙。从行车上把老人架起来要扶着，老人说不用，用不着扶，我自己走。大步进了二郎庙，来到里边有人一吹，跪。老人没办法，跪在了沈不明的近前。沈不明看了看郭光清，你外甥朱元璋造反，你居家满门被抄，今天要杀你，你有何话要说？郭光清把法器一甩，我没什么说的，我后悔，后悔没有跟我外甥朱元璋一块造反，我把你这帮赃官，今天你杀我，总有一天我外甥来杀你，哼哼，那是后话，你先死，我们看你死，你可看不着我们的。来，拿起朱砂笔，在招子上，就是亡命招牌呀，你们看唱戏不要这么宽这么长的招牌吗？那写的郭光清啊，八打个对号，把亡命招牌往背后一插，压去，把郭光清就绑在了那个桩子上。随后呢，有人准备信炮，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头两声炮是给大伙送信，告诉啊，准备好了，我们要开刀问斩了。醉毛呢，他今天心里有事啊，心想我不能杀我主人，我得把他救了。怎么救啊？刚才在监狱门口啊就想救，可是对面是守备衙门，我这边一动手，那边呼一过来，坏了，老头走不了。老头会武功，我准备两把刀，鬼头刀给他，那把刀是我的，今天我喝出去了。哎呀，怎么能走呢？他站在郭光清的背后啊，手里拿着鬼头刀，眼睛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旁边有人看着他呢，谁呀？张德彪。张德彪知道醉毛是第一次杀人呢，怕他手头不准，赶紧凑过来。哎，醉毛，哎，会杀不啊？我告诉你啊，别着急，手要稳，眼要准，照着犯人的脖子咔嚓一刀，一刀就行，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

0: 谁说不会？你把脖子伸出来，我试试。我的妈呀，那受得了吗？你行是不是？行啊，哎，不行就试试。哎，好好好。对门他看，就这阵有人呐，点着火绳，用火杆夹着，噗，吹掉蒙头灰，往这心门一捅，倒，一会儿倒，两声。追魂炮可跟打仗的炮不一样，这炮声音不好听啊。两声不应该动手，因为啊，醉毛害怕着急，哎呀，炮响了，他刀过来了，咔一下子就把郭光清的绳子给扒弄折。嗨，老恩公，给你刀。郭光清愣了。哦，闹了半天醉毛是救我的。哎呀，不行啊，你别忘了你是不会武功啊，周围这么多差人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你非死了不可，这哪行？可说着话来不及了，张德彪一看啊，醉毛反了，嗨，他伸手就把醉毛给抱住了。就在这阵儿，小英雄李文忠看得清清楚楚，他手中啊拿着支镖，支镖给谁预备的？是给醉毛预备。醉毛一举刀，他拔了一下子打到后心，我把你先整死，然后救我的舅老爷。可是两声炮响，叭，绳子开了。哦，这个刽子手是救人的呀。他正在暗暗感激的时候，有人一包醉毛，李文忠哼就把这镖飞出去了，正定在张德彪后心呢。啊，手一松，哇，死是摔倒。再看李文忠啊，蹭蹭蹭三窜两窜就来到了庄前。舅老爷，跟我走啊。好，他接过鬼头刀，再看醉毛一伸手把那个砍肉大刀拿起来了。恩公来，我保你走。哎呦我的妈呀，你不行。嗨，杀猪都没事，杀猪和杀人两回事啊。既然是文忠你来了，那好，往回冲吧。这阵儿你看那沈不明啊，死喽，钻桌子底下去了。那个钦差姓哈的抽出腰刀蹭就过来了，差人围上了。李文忠会斗着钦差，再看郭光清和这帮差人打。这个醉毛啊今天也不怎么的了，哈，这大刀呜呜的像疯了一样，吓得差人都不敢往前去了。李文忠一回头来找那个沈不明，一看沈不明钻到桌子底下了，一伸手把他拎出来，呱往他一扔，上去刷了一刀，要了这赃官的性命，在尸体上蹭蹭血迹。舅老爷，这俩家伙死了，走，往外冲。好，三个人冲出庙门，刚要跑，大街上道咚咚咚咚道道炮声响亮，来了拨人，高头大旗杀呀，一直冲到二郎庙。李文忠、郭光清不知道怎么事，是哪来的？一看大旗上写泰州，哎，郭光清愣，泰州，泰州是干什么的呢？就在这阵儿，旗脚下过来一地战马，马是人跳下坐骑，满脸带笑，哎呀。国老英雄，受惊受惊啊，我们营救来迟，望其恕罪。郭光清看了看这么眼熟，一看这人呢长得龟背蛇腰，稀稀愣愣的几根胡子。哎呀，恕我老眼昏花，不敢认了，你是我们是泰州的，我家大王叫张占川，我叫李德才呀，人送外号小诸葛。哦，老人听这话害怕。张占川这个人呢名气太大，能耐太大，这个家伙最野蛮呢，他占居泰州，自立为王，手中一条大棍，可以说在这一带没遇这个敌手。那不说，据说会精忠照铁布衫，油锤灌顶，刀枪不入。我跟他素无往来， 这个李德才我知道挺坏，阴险故的坏，他占权了，他到这干嘛呢？李壮士找我有事吗？哎，我家大王听说你遇难，特来解救。走吧，州衙我们已经拿下来了，咱们到那见见大王去吧。哦，郭光清知道不好，心想这个小子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那么李德才他们干什么来了？他们打的是朱元璋主意。这个张占川呢，确实挺厉害，势力很大，拿现在说他的势力不次于朱元璋，在周围帮员连援军都不敢动他。最近他发现呢，朱元璋起手了，他看是个事儿，就给小诸葛李德才商量。这个朱元璋是做买卖的出身，做买卖的人不懂打仗，咱们怎么能把他势力拉过来为我所用呢？李德才是好办呢，这么办，咱们找人说个说话，就说两下合兵，你们都是乡亲呢，邻居，你们一合兵，把他人马归到咱这儿，不就你说了算了吗？他在你的手下，那不任你宰割吗？那么谁去呢？别人不行，就找他舅舅郭光清。郭光清拿他当亲儿子，那可以说在朱元璋的眼前，郭光清吐哥吐沫就是钉，咱就找他。好吧，李德才带着众礼来到了滁州，一找郭光清，有人告诉了，被掐尖入狱。李德才一听高兴了，回到泰州告诉张占川，嘿，太巧了，郭光清掐尖入狱，咱们呢砸金短玉把他救出来，对他有救命之恩，他得感激，朱元璋也得感激。然后叫郭光清写封信，叫朱元璋带兵和我们兵合一处，我们把他吞掉。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紫泥，好啊，借机会把滁州咱也得来。书中暗表，朱元璋带兵也想占据滁州，因为滁州啊这个地方最富，没想到张占川先来了。就这样，他带着3000人打开滁州啊，外边异常的大战，这边到二郎庙就把郭光清给救了，让郭光清、李文忠、醉毛跟着他们走到知州衙门。郭光清告诉醉毛，你先回去啊，有事我叫你。哎，好了，醉毛走。郭光清和李文忠爷俩互相看了一眼，心想不好，来到了知州衙门，刚到门口，只见张占川在门前等候。郭老英雄，受惊了啊，听说你外甥朱元璋在襄阳起手打了2次胜仗，又得了108门红衣大炮，好啊，没别的，叫他上我这儿，和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抗元，你看好不好？没别的，娘亲舅大，你解封信，叫朱元璋带人马到我这儿。哦，老人明白了，哈哈哈哈，这是拿我当诱饵啊，想叫我的外甥跟你合兵。是啊，朱元璋拿我当父亲一样，我要写信一字值千金，朱元璋爱不过我面子，要同意了，那不把孩子坑了吗？怎么能和他在一起呢？这是祸国殃民的贼，不是义军。应景不行，现在我和这孩子都落在人家手里了。哎呀，大王，我谢谢你了，叫我写信，哎呀，不顶用，别忘了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况且我是他舅舅，我还不是他父亲呢，他能听我的吗？啊，这个事情啊，写与不写没用，哎，甭管有用没用，你得写。这我看这么办，我先回家，我还不知道这个文忠的母亲在什么地方，等我到家和孩子合计合计。怎么，郭光清，我们救了你，就求你这么点事儿都不行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嗯，张占川，我郭光清可不欠你的，如果说我欠你情我还，你找我外甥啊，想借我的力量办不到呀。哈哈，老东西，你别不识抬举。既
1: 惊动了小诸葛李德才。哎，大王息怒，哎，此地不是讲话之处，来来来，到里边坐，到里边坐。哎呀，过来优秀，你不知道我家大王是急脾气，哎，你别看他说话难听，心眼可好使了，快走走走走走，让到里边。李文忠也明白了，哎，舅舅老爷，这事儿不好，你别管。你娘的，我娘扔在树林外头，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好吧，不管怎么地，不能够叫你舅舅上这儿来，上他的当。来到里边几个回合不行，后来李文忠一看不好，怎么办呢？不如假意应允，把信写了。然后我们俩回家，凭我和我舅老爷的体力，我们满可以先到襄阳，告诉啊我舅舅，叫他有准备，等到那阵儿就不怕他。想着说，舅老爷，要我看呐、啊，叫你写就写呗，管着有用没用的，对不对？大王救咱一回，你就写吧。嗯，也好，老头就明白了，不写不行啊。这帮人虎视眈眈看着呢，就这样，老人执笔写了一封信。小诸葛拿过来看了看，信上没啥毛病。好好好，那送你休息。哦，那我们祖孙就回家了。
2: 别家，
1: 就你们两个人，家里冷冷清清的。来啊，送郭老英雄到后院休息。呼啦过来五六个人呢、啊，把俩人押走了。这回李文忠才明白，感情啊给抓起来。哎呀，这封信写的才糟糕呢。他们把郭文清、李文忠押走之后，随后李德才又写了封信，以张占川的口气写给朱元璋，把信两方装在一起封好了，派谁送。大王，听说朱元璋兵发滁州，他的前部正进先锋官昨天就到了，我们是因为抢先一步占了便宜，现在我们占据滁州，滁州望我们起好。哼哼，再有这封信，看他朱元璋怎么办。有他的外甥，有他舅舅在这，谅那朱元璋不敢不合兵。张占川真狠呐、啊，拿这祖孙二人做人质，派他的谋士钱童去给朱元璋送信，回头再说二爷胡大海和郭英昨天晚上在20里地外的树林里遇见了重阳姑，把重阳姑接到营盘，重阳姑就把自己的儿子如何结发场救郭光清的事儿说了一遍，也听明白了，也晚了，在大营等着吧，直到天光放亮没见李文忠。等到天一拂晓的时候，就发现城头换旗号了，元朝大旗被砍倒，变成了泰州张占川的。胡大海知道不好，命人快把重阳姑送到襄阳去。你别难过，你放心，有我们在，我们指定救出郭光清和你的儿子。重阳姑送走了，胡大海跟郭英说呀，老兄弟，你知道泰州张谁吗？不知道。哎，这小子不东西，你哥哥听说见过他师父？我知道，和我是老乡，江西人，是个和尚，姓金呢、啊、嗨，他吃冷饭出馊主意，能耐还不小，现在想打滁州难了，要想救咱舅舅郭光清不容易啊。就这阵军卒报，启禀先锋得知外边来个人，自报叫钱童，说是奉了泰州大王张占川之命，特意下书。嗯，好，叫他报门。二路，
3: 送信的没言语。
1: 郭英说：“二哥，你什么毛病啊？人家是下书的，凭什么叫人家报门呢？你得请啊，说进去，
3: 请什么？”
1: 既然是姓张的派人来，叫他滚进来。哥，就是打仗还先礼后兵的，况且我们跟人家不是开兵见仗啊，得请啊。
3: 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哎，我是先锋，
1: 我是副的，正的不在，副的说了算，正没在，副的把嘴闭上。那我装哑巴，
0: 哎，对对对，
1: 你装哑巴最好了。我告诉你，一个和尚一个令，一个国家一个条律，一个家一个办法，你甭管。小心，来人出去了。哎，喂，姓钱的，叫你抱门而入。嗯，把钱徒吓一跳，心想我是送信的呀，信使啊。不对，我回去，回去我怎么交代？哎，抱门就抱门吧，把帽子摘下来，在手里托着，报钱童告进。颠颠来到里边，这个先锋帐里有不少的将士呢，偏将、副将、牙将，心的话，这胡大海纯属胡闹，看他怎么的。钱童往这一站，胡大海大眼珠子翻了翻了，哎，跪下！
0: 啊，钱童一想，我没听说，送信的跪下，乖乖。
1: 他抬头看一眼胡大海，我的妈呀，这大眼珠子就瞪八眼，跪下跪下跪了。你叫什么名？
0: 钱童，
1: 谁叫你来的？大王张占川，干什么来的？送信来了，拿来。哎，把信递过去，有人接过来给胡大海，拆了封口收回。写的什么玩意儿？
3: 哎，老七啊，念念。
0: 国王说不是叫我装哑巴吗？那我就不说话了。
1: 不让你说话，说你装哑巴；叫你说话，别装哑巴呀。哥哥这两天呐，上火了，眼睛花，字儿小看不见。你瞧瞧，郭英心的话，别跟我扯这套了，根本你就不认识。刷拉打开一看，头一个就是郭光清的元璋舅父被押大牢，多蒙张占川解救，张大王要和你合兵，望生儿速到滁州。就是就这么一句话。合兵怎么回事？这还一封信，这封信是张占川写给朱元璋的。挺客气，上写元璋老弟，听说你占据襄阳，多次打胜仗，我现在势力雄厚，人才济济，愿我们兵合一处，共同抗元，望你带队到滁州合兵。胡大海听明白了。哎，姓钱的，我问你，我四弟的舅舅呢？啊，在滁州呢。还有朱元璋的外甥呢？哦，也在城里。哈哈，我说姓张的做梦娶媳妇儿，净讲好事啊，叫我们和你们合兵啊，你们算什么大东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4: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上回书说到，钱童把帽子摘下来，在手里托着，颠颠来到里边，胡大海大眼珠子翻了翻了，哎，跪下！
0: 钱童一想，我没听说，送信的跪下，乖乖。
1: 他抬头看一眼胡大海，我的妈呀，这大眼珠子就瞪八眼，跪下跪下跪了。你叫什么名？
0: 钱童，
1: 谁叫你来的？大王张占川，干什么来了？送信来了，拿来。哎，把信递过去，有人接过来给胡大海，拆了封口抽回来。写的什么玩意儿？
3: 哎，老七啊，念念。
0: 国王说不是叫我装哑巴吗？那我就不说话了。
1: 不让你说话，说你装哑巴；叫你说话， 别装哑巴呀，哥哥这两天呢上火了，眼睛花，字小看不见，你瞧瞧。
0: 嗯，
1: 关心的话别给我扯这套了，根本你就不认识。刷拉打开一看，头一个就是郭光清的元璋，舅父被押大牢，多蒙张占川解救，张大王要和你合兵，望生儿速到滁州。就是就问你一句话，合兵怎么回事？这还一封信呢，这封信是张占川写给朱元璋的，挺客气，上写元璋老弟，听说你占据襄阳，多次打胜仗，我现在势力雄厚，人才济济，愿我们兵合一处，共同抗元，望你带队到滁州合兵。胡大海听明白了，哎，姓钱的，我问你，我四弟的舅舅呢？啊，在滁州呢。还有朱元璋的外甥呢？哦，也在城里。哈哈，我说姓张的做梦娶媳妇儿净讲好事啊，叫我们和你们合兵啊，你们算什么东西？我们哥们儿上称幺幺都有千斤肉，你那个姓张的还不够四两呢啊，滚。哎，这封信是送给西吴王的，请你把它转交西吴王，不应该你看着就扣到这儿啊。
0: 也好，
1: 你还管我了啊？对对对，来来，你过来过来，我有话告诉你。
0: 什么事儿？
1: 他往前一探脑袋，胡大海一伸手把桌底那斧子抄出来。
3: 什么事儿啊？
1: 就这个事儿啊，咔嚓咕噜，钱童脑袋掉了，可把郭英吓坏了。二哥，你怎么把他杀了呢？
3: 杀得多痛快，要不多废话呀。
1: 此事落了去，来把人头给我挂在外边百尺高杆上啊，撕块白布，大点字写。先锋爷该写什么？就写钱童人头。哎呀，七爷你看写吗？郭英说你净胡闹，一会儿张占川非打他们不可呀，你凭什么把信使杀了？你甭管，我杀要找他找我呀，去去，快快快快！就这样把前途的人头挂出去，没有一顿饭的功夫，滁州城外号炮连天，人环马炸，探马蓝旗官来到中军大帐报，启禀先锋得知，现在张占川派人讨调阵，叫我们赶快出兵，要不然要杀起来了。
3: 哦，
1: 再探再报。
3: 你们等等啊！他转身就走了。
0: 郭英说：“哎，人家讨调阵了，快出战呢！
3: 出啥战啊？你能打呀？
0: 怎么不能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我打一仗啊！
3: 得了吧，兄弟，不行，你等我会儿，我一会儿回来。”转身他到里边去了。等他再出来的时候，一看呢，好嘛，盔甲都脱掉了，换上青衣小帽，老百姓的打扮，往这一站。郭英说你干什么？干什么呢？赶快跑。
0: 你什么毛病啊？你怎么跑？
1: 张占川咱打不起呀，甭说我呀，咱们营中所有人都不是对手，这个家伙刀枪不入，那是个混混啊，还不跑怎么的？
3: 你胡闹，我打一阵。
1: 老七啊，咱可是哥们儿，你不能去，你不是对手。郭英心高气傲，本来出事净露脸了的，一听说不让打仗急了，不行，我非打不可，我不能像你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3: 老七啊，我是正先锋，我不管那套，我出战。
1: 行，那你去吧。
0: 你给我点队啊，派多少人呢？
1: 谁也甭带，你就自己去吧。你出去打仗，我在后边给你关闭料阵，你要胜了我杀上去给你打街，你要败了你扭头往回跑，听着没有？胜败乃君家常事，不差这回，你就回来。
0: 哎呀，我的二哥呀，你可。

长谷，谁跟你惹这个气呀、啊？万一我打着胜仗，你这后援部队上不去，那我怎么往前冲锋啊？你放心，只要你赢了，我们人准能冲上去。这个晚了你，你找我呀。好，郭英心想，头一回听说披马单枪上阵，走，就这么。郭英来到外边，来呀、啊，备马开枪。有人把马牵过来，郭英跟抓紧在手，张开刃凳，乘胯坐骑，他走了，他走了。胡大海喊：“中军官听令，末将砸！”哎呀，中军官憋着劲儿呢，必是叫我带队给关帝廖镇呗。胡大海传令：“我说，一会儿啊，我也走了。”你把这三千人呐都带着，躲在远一点，你们往疆场瞧着。如果郭英打了胜仗，你们就冲上去，给他摇旗呐喊，站脚助威；他要打了败仗，你们扭头就跑。啊！我们往回跑，违犯军规，十七纪律五十四斩，犯杀头之罪。哎，没事。到我这十七纪律都改了，只要是逃跑能活命就有功，跑的时候别扎堆，听到没有？别一块跑，东一个西一个，全都满天星满天散花。请问先锋爷，为什么不一块跑呢？糊涂啊，一块跑要抓是不是都抓住了？东一个西一个满天星，是不是抓住一个两个那一堆都跑了？我这招最高了。哎呀，中军心的话，跟这个先锋官出来可倒了血霉了，回去元帅非怪罪不可。您还什么嘱咐？还有粮草未到，你赶快传令告压力运草官，粮草别往这运，去往哪山沟里一扔就完了，听着吗？葫芦往那一推，也叫他们都跑了。记住啊，我可安排好了，再见了，我走了。胡大还转身出来，中军官知道不好啊，连先锋官都跑了，留我们干什么呢？紧急集合吧！咚咚咚，鼓声一响，呵，众将都来了，诸位，快快快，往山沟里拉！听着没有？远远的看着七爷给关帝廖镇，如果七爷败了，他们扭头就跑，听着没有？好啊！就在这阵儿，胡大海没走呢，军都过来报，启禀先锋官，大事不好，副先锋郭英被人家抓进滁州。哎呀，好，诸位给我跑啊！一声令下，三千先锋队伍眨眼之间全跑光了。胡大海从后营门跑了。回头再说泰州大王张占川，张占川算计的挺好，命钱童下书。不一会儿有人报钱童的人头给挂在城外的百尺高杆上，还写了字儿。哎呀，可把张占川气坏了。好啊，朱元璋啊，你这么对待我，行了，来把郭光清给杀了。小诸葛说：“慢着，大王，现在摸不清怎么情况，是不是钱童惹着朱元璋了？这么办，咱出去看看，先别杀郭光清，就这样把郭光清。”李文忠掐尖入狱，这回可遭罪。张占川说：“响炮出令。”就这样，带了三千人来到城外，列开队伍。郭英出战，俩人一交手，郭英哪是张占川的对手啊？没有几招啊，铁棍嘡一声，把郭英的枪给崩飞了。郭英外号叫神箭小霸王，他射箭射最好，可是张占川会打飞镖，都是使暗器者，所以三箭全躲过。张占川火了，把郭英给生擒活捉，也给押进大牢。随后传令：“来呀，杀！我非杀到营里不可。”郭英往回押箭的时候，是谁押的呢？是小诸葛李德才。就这么功夫，张占川带人杀进先锋营，到那一看，没把张

0: 单纯的鼻子气歪了，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到外边一看，西屋兵全跑了，他催马就追，追了半天他不追了，怎么跑了半天抓个三个两个？张占纯想，这朱元璋这兵怎么带的？怎么不一块跑的？来收他粮台，报粮台车全推山里了，得用车拉。好，一会儿派车。哎呀，他正在这打学呢，哎，就在西北角的小道上来了匹马，这匹马是大肚子蝈蝈驹，马上坐着一个人，身高丁丈，高挽牛心发髻，浑身穿青挂皂，大脸盘子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黑亮黑亮，扫帚眉，钢棱眼，狮子鼻，斑鼻孔，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一二毫毛往上长，挂着大斧子，呵，悠闲自在。过来了，张占川一看，哎呀，好威风啊！他正发愣，马上之人冲他满脸带笑，抱拳拱手啊。这位将军，请问上泰州往哪么走啊？张占川是泰州大王啊，一听有人要到泰州，他觉得亲切。哦，请问你上泰州干什么呢？啊，我啊找我徒弟去。哟，请问您徒弟是谁呀？哈哈，叫金真元呐。张占纯傻了，他徒弟是金真元，金真元是我国的第一护法师啊，是我师父，我师父是徒弟哟，他是我师爷。请问老人家你贵姓啊？啊，我姓刘啊，叫刘怀德，人送外号铁头犀牛啊。哎呀，师爷你好，小孙子有礼。张占川赶紧的甩凳下马，缰绳拴好，撩战裙，分甲叶，扑通梆梆梆磕仨响头。要不说张占川他就混呢，那么胡大海怎么知道他师爷叫刘怀德呢？前文我说过呀，因为张占川的师父金真元和胡大海是老乡，都是江西人。金真元这个人呐，太坏，武艺挺好，有金钟罩、铁布衫、油锤灌顶。可是这个人呢，有了武功，才花倒流，到处杀人、放火、抢劫。江西地面一提金真元，没有不恨的，恨入骨髓。最后把一个人惹恼了，谁呢？胡大海的老岳父金朝凤。金朝凤好武功啊，气得找金真元把他暴打一顿，撵出江西。就这么金真元出家了，没地儿去了，就跑泰州来了。数日呢，胡大海听他老岳父金朝凤说了，说金真元跟谁学的本事呢？刘怀德，铜头犀牛啊，铜头犀牛，这个刘怀德长得可威风了，有点像你，武功呢特别好，人呢也不像金真元。胡大海就记到心里。今天呢，听说泰州大王张占川战滁州，他就知道不是对手，他叫军兵遣散也是好心，为了保存实力，可这招指定是不对。这阵啊，他想我骗张占川，弄好了康成给了一斧子，呵，胡大海舔着肚子，这架子端的好。张占川真信了，跪倒磕头。胡大海故意打一愣神，这一壮士为何大礼参拜呀？你是谁呀？哎呀，师爷，我是你的徒孙呐，我叫张占川呐，您的徒弟是我的师父。哦，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徒孙呐，免礼免礼。 师爷。
1: 哎，你师父呢？
0: 我师父没在营中，在泰州呢。
1: 那好，你忙你的，我呀找你师父去。
0: 我马要走。别的，师爷您干嘛那么着急？不行，我忙啊，没功夫，我看看你师父我就得走。您干嘛那么着急呀？
1: 哎，说起来啊，我太惭愧了，你师父的本事啊没学到火候不行啊。
0: 他练油锤灌顶的事儿啊，我正忙，我没给他试功，要不怎么叫金超凤给打败了呢？事后之后我这个着急呀、啊、打了和尚满自修，打了徒弟，我这当师傅的嘛、脸上挂不住，这阵我闲着有这么几天的功夫，我给你师傅教他几手，把这油锤灌顶叫他练到时候，我给他练功来了。
1: 哦哦哦，
0: 张占传想，我师傅功夫都不行，师爷你看我这油锤灌顶练得怎么样？
1: 那你更不行了，他都没行你能行吗？
0: 哎，师傅不明弟子愚啊。
1: 这么我教完他，他教你，我走。
0: 别别别，师爷不容易见你一回，你看这么多年也没见着你，这么办行不行？你先给我试试功行不行啊？
1: 哎呀，论说我不给晚辈试功，要试呢
0: 行啊。好，哎，师爷你看看我功夫怎么样。要是不行的话，你您留在营中给我下下功。
1: 好好好，这么办吧，你把帽子摘了，我摸一摸。
0: 哎，好好。
1: 张占川把搂海带解开了，把这盔摘下来了，里边衬帽摘下来了，剩牛心把髻。
0: 哎，他把脑袋往前一伸，师爷您看我这功怎么样？
1: 胡大海一探手，
0: 我试试啊，我看看怎么样。抬腿他妈大斧子抄起来了，心的话这回行了，我摁着脑袋扛上一斧子，小子油锤灌顶啊，
1: 铜锤灌顶也不行，我不信还有刀枪不入的，我光着一下子，这斧子140-150斤还不给你敲漏了。
0: 孙子来来来，往前站往前站。
1: 哎，好好好，您看您看您看怎么样啊。
0: 别害怕，我不会使多大劲儿。
1: 那我知道您只会使劲儿，我也没少下功，我这咚咚咚撞墙撞树啊，撞了多少年了都不怕。来吧，他把脖子一更的，
0: 胡大海一看行了，好小子呀、扛就是一下。
1: 张占川呢一掉丹田气，浑身的劲儿往上撞，一下子撞到脑袋上了，腾的一下子。胡大海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没怎么地儿，你别说油锤灌顶真好使，给砍掉了这么大块皮呀、血下来了。
0: 可是这一斧子力量太大了，震得张占川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
1: 哎呀，
0: 出血了。这小子一斧子震过来了，不对呀、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没有这么干的，说个刀拉一下帮一下子这么打。胡大海吓坏了，
1: 哎呀，一斧子没把他脑袋劈两半儿，他要是给我一棍，我脑袋可就瘪了，不好。
0: 哎呀，真会油锤灌顶啊，
1: 浑身有精钟罩铁布衫，什么铁齿拍肋莲花灌顶，哪地方都能练得刀枪不入，有一点不行，那眼睛。
0: 对，有啦，弯眼睛啊，
1: 三棱透甲锥一尺多长啊，奔着张占川的眼睛点了。这回张占川可明白了，
0: 哎呀不好，一学马躲开了。
1: 哈哈哈哈，孙子，胡爷爷走喽。
0: 哎呀，气死我爷，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追去。胡大海吓坏，完了，我没把他杀了，他非宰我不可呀，因为什么？我这两下子
0: 不行啊。就在这阵儿，后边有人高喊，哎呀，大王大王止步，与学
1: 一看，
0: 谁呀？小诸葛李德才。李德才一瞧，只见张占川，呵，脸上带血，头发也散了。哎呀，主公，你受伤了。
1: 哎呀，不要紧，不要紧，碰破块皮，
0: 死不了，气死我了。谁气您呢？你怎么带伤？哎呀，刚才来个大肚子大黑脸，愣说我师爷刘怀德来了，给我试功，把我脑袋扛着一脖子给我砍破了
1: 啊。李德才这个乐，心想啊，张占川呐，你可叫人唬了，当半天死。
0: 王爷，前面那个人呐，那是胡大海，那不是
1: 啊，
0: 他就胡大海，我要他的命。别介，您等等，你知刚才我干什么去了吗？我把姓郭的押到城门洞，叫军卒带到城里大牢内。我回来的时候，你抓住的习无兵，我把他弄到眼前审问，我才知道杀钱童的不是朱元璋，是那个胡大海，那个二百五二愣子。既然这样，咱别伤和气，以大局为重，你用不着追胡大海。这么办，你收拾收拾，咱们两个到西屋营盘去拜会朱元璋，先说好的，他要同意和咱合兵，咱把他吃掉。嗨，胡大海落在你手里，杀剐存留，任凭你伐戮，还要追他干嘛呀？如果他不同意合兵，咱们带清国大兵打他，怕什么？他红衣大炮在襄阳没带，咱别怕。嗯，好，就这么着。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张五哥因常来丰台大营传旨，和碧丽塔大营高级将佐相熟得多，一边走一边笑道：“老毕真的不在营里啊，可笑你的把门狗啊，瞧我们穿得不起眼儿，死活就不较劲。张中堂的上书房用印还比不上兵部刊盒，明儿传出去倒是一大笑话了啊。”张宇看了一眼默不言声低头走路的雍正，哼，张军门可错怪了他，毕军门确实不在营里，隆中堂昨个叫进去议事了，今儿又叫也不知说的什么，毕军门一来脸色很不好看，今儿临走有话，无论公事私事，没有兵部刊合一律不许放行。张廷玉似乎意外怔了一下，站住了脚，碧丽塔真的不在大营，还是去老龙那里会议吗？十三爷主持还是隆科多主持啊？回中堂话，十三爷身子不爽，在清范寺静养，毕军门去了步军统领衙门会议，自然是隆中堂主持。哦，会议什么事呢？中堂，这个卑职不知啊。张廷玉嗯了一声，和雍正交换了一下眼神，继续往前走。眼见前面中军议事厅灯烛煌煌，十几个将佐坐在厅中说话，又是一阵迟疑。这些军佐自己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人名和脸对不到一处，这个时候闯进去又没有正式说，难免引起猜疑。想着已有了主意啊，哎呀，我们不到议事厅了，到碧丽塔的书房去，今儿坐了一天觉，昏头胀脑的，我也不想见人，叫他们烧点水烫脚洗澡，有什么吃的随便弄一点来。张宇忙答应，带着他们一行往西走，离着议事厅一箭之地，指着前头三间出檐道厦，这就是毕军门的书房了，挨着那座是监押房，那是刘参将的，接着那座是我的，平日不大着急开会，各在书房办事见人。雍正四周望望，整个中军大营十分整肃，东西南北四方高墙大寨，寨角都设着舵楼以备守望，每隔不远墙上还吊着一盏米黄大西瓜灯，墙下守卫的兵士佩刀持枪，钉子似的站着。空旷的大操演场上还有两队兵士持灯来回巡弋，就是畅春园防卫也不过如此。他满意的点点头，也不管张廷玉，自带了高无庸便进了书房。德愣泰和张五哥便一边一个站了门前，张宇见这阵势，狐疑的看了一眼张廷玉，却没敢问，指向张廷玉一躬说道：“哎，请大人暂歇，卑职这就去安排。”雍正不等张廷玉说话，在里边说道：“叫张宇进来，朕见见。”张廷玉听雍正说出一个“朕”字，笑着对唬得目瞪口呆的张宇说：“你好造化，万岁爷就在里头召见你呢。”张宇已是木了半边身子，半晌才说：“万岁，方才进去的是万岁爷，那您？”张廷玉微笑着：“ 我是宰相，万岁爷不来，我进你这军营有什么事啊？进来吧。张宇满头满脸都是冷汗，拖着迟钝的步履跟着张廷玉进了书房。只见高无庸侧身侍立，雍正端坐在碧丽塔素常坐的虎皮交椅上，圆胖脸上两道短短的弯月眉，三角眼中漆黑的瞳仁在烛光下晶莹的闪着光，看去十分温馨柔和。只八字思虚，掩着的嘴角微微上翘，只要不笑，随时都使人感到一种冷峻的威严。雍正见他紧张的有点发呆，不禁一笑：“呵呵，你这么瞧朕不认识吗？你是跟着你十三爷在户部办过差的吧？朕昔年常去户部，好像见过你嘛。你是武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该洒脱些的。”张宇这才从惊怔中清醒过来，忙解了佩刀放在一边，扑的打下马蹄袖，行三跪九叩大礼：“奴才真是瞎了眼，其实早该认出主子的，不但户部提升参将也引荐过，主子去年来丰台阅兵，远远也见过。回主子话，奴才是康熙四十五年在古北口穿的号褂子，是十三爷的亲兵，户部差事办砸了，十三爷提拔奴才到这营里当千总，去年晋升的参将。”雍正点了点头：“
2: 哦，也是老军务了，这里十三弟门下的军官不少吧？”
1: 几句话问过，张宇已松泛了一些，忙磕头道：“回主子话，原先大营游击以上军官多一半是十三爷安置的，去年换了毕军门，十三爷来说树挪死人挪活，都挤在一处不好，有的生，有的调外任武官，如今还有二十几个。十三爷如今是亲王，除了会议，如今难得一见的。”雍正笑着转脸对张廷玉说：“以亲王细心呐，朕其实从来不虑这些，国家多几个允祥这样的贤王，省却朕多少心呐。”张廷玉心里佩服允祥天资聪颖，韬晦有术，口里却答道：“十三爷曾和我说起过这事儿，军队乃朝廷社稷干城，无论王大臣不得擅自拥兵，这是规矩，也要为后世立个制度，奴才曾奏过圣上了。其余外省军营将佐也有不少调动的，都从五科应试中补入军官，也都有奏章，圣上亲批嘉谕的。”“哈哈哈哈，罢了罢了，谁和你论政治呢？朕看这个张宇很小事，既然有缘见朕，就是他的福。就这里给他补个二等虾，明儿个你下文牒就是了。”张廷玉忙躬身称是，又对张宇说道：“还不赶快谢恩。”张宇已是听呆了，听张廷玉提醒才恍然而悟，头重重地磕了三下，颤声说道：“
3: 奴才谢恩。”
1: 张廷玉拿出领侍卫内大臣的身份，冷峻吩咐道：“今晚你就伺候皇上，叫人先弄点点心送来，你悄悄找几个妥当的人去召吉亲王来见驾，再预备膳食，请主子进膳，明白吗？”张宇未及答话，雍正笑道：“哈哈，一会儿碧丽塔就回来了，允祥既病着，就不用惊动他了，左右只是一夜，明儿朕就回去了。”“不行啊，主子。”张廷玉的口气毫无商量余地，转脸又对张宇说：“今儿晚这里就是行宫，出丁点差错都是你的责任，现在去传怡亲王，只要能动弹他会来的，其余的人不要惊动，碧丽塔回来叫他也来试驾。” 去吧。张宇去了，雍正和张廷玉一坐一立，一时谁也没有说话。雍正仰在椅子上静坐养神，半晌才说：恒臣呐，难为你这心了，不过你也忒细心的了，朕看一切如常嘛。张廷玉默然良久，见人端着点心上来，亲口尝了一个，双手将盘子放在雍正面前：小心没过誉的，臣心里不安呐，总觉得像有点事儿似的。晋重耳流亡十九年，身边将相俱全，咱们君臣可比不了他，此刻进大营，臣心里才稍稍安宁一点。雍正呵呵一笑，点着张廷玉说：你这个人呐。下头的话却没说出来，说话间张宇已经学会了，命人将一桌饭菜抬进书房，张罗着请雍正做了进膳，便退出书房和德楞泰二人一处站班伺候。待高无庸一一尝了饭菜，雍正便命张廷玉陪席入座共餐。吃过饭，雍正要来清言，刚擦牙洗漱毕，便听见院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直到书房门口才停下。张廷玉隔窗一望，笑着回头对雍正道：哈哈哈，好了，怡亲王来了。言犹未毕，便听门外允祥朗声说道：臣弟允祥恭叩万岁金安。雍正一听这熟人的声音，手按仪柄几乎要站起来，却又松弛地坐了回去，徐徐说道：老十三吧，进来吧。
4: 扎
1: 允祥答应一声，挑帘进来。他带着石青片园二层知遇草朝冠，金龙二层顶上颤巍巍试着十颗东珠，石青色四团五爪形龙补符，照着金黄色片金园紫雕朝服，上头还披着端罩，浑身鲜亮，动一动灿光耀目，显得气宇轩昂，英风自流。只是脸色苍白，泛着潮红，略带了点病容。他略略端详了雍正一眼，便跪下行三跪九叩大礼：万岁爷，瞧着您气色还好，怎么经理就流言在河南赶了石器呢？这么多天断了音信，差点急死了臣弟。雍正听他嘶哑声音中竟带着哽咽，心里不由一热，溢着感情淡淡的笑道：起来坐着说话吧，这热的天儿穿这么齐整做什么？仍旧只是每日咳吗？朕赐你的冰片和银耳、川芎这些药用了如何呀？允祥起身一躬谢了恩，除了补服和端罩，递给高无庸，斜牵着身子坐了张廷玉的对面，轻咳一声：臣弟这点子犬马之机，着实叫主子惦记着了。太医们不中用，有的说是痰症，有的说是伤风，虽不要紧，时好时不好的，总也不很痊愈。臣用了主子赐的药，倒觉得好些了，只有时胡思乱想，要是牢记，拼命十三郎也就无命可拼了。这十几天里头不见主子音信，心里头更是焦热滚烫，越发不好，就一住清饭寺，一来给主子祈福，二来听听晨钟暮鼓，也略能静静心。他说着又笑又拭泪，看得出心里极度的不安和激动，只是硬挺着精神不肯宣泄。雍正见他这样恋恩忠诚，也自感动，却笑道：呵呵，你都想了些什么呀？这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吗？太医院把你的脉案都奏得朕出，其实只是经络不通，脾弱胃热，不打紧的， 朕已经下诏叫巫先生来京，他的医道通幽入微，请他给你也瞧瞧，徐徐调治，自然慢慢就好了。说罢便吃菜。张廷玉好容易找到画缝，忙对面一揖：十三爷，京师情形可如常啊？您方才说有流言说主子在河南病了，是民间流传还是官场流言呢？这时他坐得很近，仔细看允祥，见允祥眼圈青暗，额头上苍白的毫无血色，这才知道他病得不轻。允祥用手帕捂着嘴，猛烈咳嗽两声，把手帕子掖在袖子里。这是十天头里，我一进清范寺第二日的话，主子在武治冒雨巡视河宫，偶感风寒，已经全好。这是廷记谕旨里说过的了，尚书房和六部都知道，翰林院那起子试讲编修仍在传言。我当即移闻连亲王，又告诉隆科多，令他彻查这事儿，至今也没个回音。京师别的异样事倒也没发现，礼部等办交营年羹尧大将军的遗著我也都看过了，觉得似乎见礼了些，我退回去让他们斟酌。昨个八哥隆科多和马奇到清范寺瞧我，说皇上御驾由安徽水路回京，一切如常。方才听皇上已经到了丰台大营，真叫我吃了一惊，这里离畅春园这么近，怎么住到兵营里了？雍正意味深长的一笑：啊，我们君臣白龙鱼符悄然返京，自然要小心着点，你病着，有人蒙哄你，你晓得吗？张廷玉不等允祥答话，紧盯着又问了一句：你说畅春园，畅春园比这里官房的更好吗？允祥吃了一惊，仿佛看陌生人似的，瞟了张廷玉一眼。这里当然比畅春园安全。主子说有人蒙哄臣弟，谁呀？雍正摇了摇头，不知道。张廷玉说：即使他们和你一样，也与皇上断了音信，你是负责京畿防务的议政亲王，他们理应和你会商，打探我们君臣的行止，布置驻闭官房这些事宜，怎么探病时一声不吭啊？还要造假话？雍正笑了：恒臣呐，朕看你是虑的太多了，他们怕允祥着急上火，这些话怎么好跟一个病人说呢？允祥默默注视着灯烛，瞳仁中闪着阴狠的光，良久才说：朝中有奸臣，这是明摆着的，主子心里也是雪亮。他话音虽然不高，却带着铮铮金石之音，听得旁边站着的高无庸竟打了一个冷噤。允祥皱眉思量着说：不过马奇和舅舅该和我说实话的呀。正说着，张宇进来禀道：帝君们进来了，我没敢告知皇上在这里，只说王爷和张中堂在这里说话，不知皇上见他不见。允祥不待雍正说话，已是站起身来，精神一抖，已完全不像一个病人，大步跨到门前，一脚踩着门槛，大声招呼：碧丽塔吗？过来，卑职在。碧丽塔快步走了过来，一个尖打了下去：奴才给十三爷请安。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允祥咬着牙笑道：你主子的主子在里头呢，你们今日会议的什么呀？碧丽塔愕然的看了允祥一眼：主子的主子，除了皇上再没第二个人呢。但今日会议，隆科多还说皇上在山东，怎么突然

0: 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大营里的。怔了一下，毕力塔忙回道：
1: 正是我要寻十三爷诉说诉说呢，又听说爷病得重，不敢去惊动这个丰台提督，我做不下去了。今儿和龙大人已经撕破面皮，龙大人说我恃宠傲上，今夜就拜本请旨要革我的顶戴。我说不用革，我今晚也写本辞了这官，省得一天到晚穿小鞋生窝囊气。
0: 允祥正要细问，里头雍正听得清爽：
2: 老十三，叫毕力塔进来说话。
0: 毕力塔忙解了佩刀，丢了阶前，待高无庸挑起帘子，哈腰进了行礼，伏地叩头。雍正拨着茶，慢吞吞地说：
2: 你要冠纱帽，你是奉旨特检的提督，直隶京畿七万人马归你节制，有什么委屈处啊？你是老军务啦，跟着圣祖爷西征过的人吧，什么世面没见过呀，怎么生出这种小性来呀？
0: 毕力塔咽了一口唾，叩头回道：
1: 回主子话，不是奴才使小性，隆中堂真的太过分了，连着三天会议，先说的年大将军凯旋班师回朝，叫奴才的兵腾出三千人驻防，这是第一军国要务，也还罢了。昨日会议又说要把提督中军行辕腾出来，这里让给年大将军，奴才当时就顶了回去。丰台大营位竖着畅春园和京师外围，这个地方最为适中，左邻畅春园，右靠外城，我不能为了迎接年大将军误了皇上差事，动我的中军没有圣旨不敢奉命。昨个不欢而散，今儿个又叫进去，说已经和八王爷议定，提督行辕移到北定安门外，这里还要腾，又说皇上驻跸关防的事不用你毕老兄操心，步军统领衙门两万人马还护不了驾。奴才当时犯浑，嘴里不干净，说年大将军也是个人，我西征时就见过他，一样的两条腿夹个球，主子走的时候有旨意，京师防务是十三爷统筹，九门提督和丰台提督没有同属，要调我，你们见十三爷，叫十三爷知会兵部拿勘合做凭证，不然我连年羹尧也拒之营外。谁没打过仗？年大将军三千人马行军，难道不带帐篷锅灶马匹吗？就这么着我们就恼了，不等他端茶，我就端茶辞出来了。主子爷，自打太后老佛爷昏，不知怎的龙大人就光挑我的毛病，两家兵士巡哨口角，这点子鸡毛蒜皮也把我叫进去训斥，这样吹毛求逼，我这没逼的能活吗？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五。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全国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

0: 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集，
1: 牢门再次打开，狱卒站在门口。
5: 我逃了。
1: 林问看了看董慧文，站起身。
5: 你出来。
1: 狱卒指着董慧文喊道，并在牢房门口给他戴上了手铐。
6: 董慧文被带进审讯室，不是通常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是在处长办公室边上。他被带去的是昨天下午去的那幢洋楼，在里面等着他的人，他隐约记得在逮捕现场见到过，那是游天笑。有人给他松了松手铐，血管里的血液瞬间释放进手指，指尖有点刺痛。打开吧，那人说。手铐拿掉了，董慧文努力压制着心中的不安，慢慢镇定下来，等待着。董小姐，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紧张的感觉再一次袭来，他盯视着对方，没有回答。他想起从前陈千元对他说过的话：如果你害怕，你可以愤怒，怒火会驱赶恐惧。董小姐，你要喝点水吗？那个人对一侧的书记员努了努嘴：我是军法处侦缉队游天笑。董慧文看看放在桌上的水杯，没有出声。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他装模作样的看了看案件卷宗，像你这样的年轻小姐应该穿得漂漂亮亮，去看看电影，逛逛马路。
7: 可我就是在逛马路。
5: 是吗？逛到菜市场去了。另外那些人也跟你一样在逛菜场？
6: 董慧文抬起头，看到他平生所见最可怕的笑，就像贴着裂开嘴的人皮面具，神情冰冷，眼角冒着红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停顿片刻，惋惜地说，这样的罪名是要枪毙的。说到枪毙这两个字的时候，游天笑的声调突然高亢刺耳，审讯室安静下来。他点上一支烟， 朝着董慧文的方向。

0: 像吐了一串烟圈。去菜场楼上的图书馆，是谁通知的？董慧文有点慌乱，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在他对革命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他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像面前这个人。这个自称姓尤的家伙说话听着和气，却让他感觉随时可能露出残暴的面目。但他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这样吧，董小姐，我们来做个游戏。尤天笑掐灭烟蒂，像变戏法那样从卷宗袋里摸出了一沓照片，马奇正面朝下放到桌上。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在手上晃了晃，脑袋向后仰，装腔作势的把照片送到董慧文的眼前。是他吗？董慧文愣住了，他看到了照片上的自己。尤天笑缩回手，看到照片上是董慧文，扔下照片，又换了一张。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0: 董慧文有点迷惑，他猜不出这些滑稽戏般的动作背后到底有什么阴险的计谋。尤天笑耐心十足，一张接着一张举起照片。
1: 我不认识，不认识。
0: 窗外有汽车的引擎声，轮胎在砖地上摩擦，好像是陶小姐在说笑，笑得像弹簧戏中那些放肆的女人。笑声从楼内持续到楼外，车门关上，引擎再次转动。审讯室内的滑稽戏仍在继续。董慧文看到了灵问，
1: 这个我认识。
0: 手缩了回去，他仔细看照片，
1: 是刚认识。
0: 尤天笑泄了气，又换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陈千元抿嘴瞪眼，怒气冲冲。董慧文心里飘过一丝柔情，他把目光转向桌上的杯子，觉得自己不能盯着那张照片看太久。尤天笑慢慢收回照片，看了一眼，把照片放在水杯边上。你可以喝点水。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
1: 滑稽戏终于结束了，董慧文心里有几分忐忑，他的神情有没有暴露了什么？他想喝点水，却又一次看见那张照片。他立刻缩回手，想到不能照敌人说的做，他们让你喝水，你就偏不喝。
0: 陈千远。
1: 尤天笑盯视着水杯旁的照片，说出了照片中人的名字，却没有再往下说。他翻开卷宗，找到一页，看了看，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在那页纸上画着圈。
0: 陈千远，记者。
1: 他看了看董慧文。
0: 教师，23岁。
1: 尤天笑又看了看那张纸。
0: 26岁。
1: 他从那沓照片中找到董慧文，也放到水杯边上。现在两张照片上的人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0: 确实很般配。看看电影，逛逛公园，逛逛百货公司，还有图书馆。
1: 他盯着董慧文，脸色越来越阴沉。
0: 董小姐，龙华不是南京路，进了军法处想活着出去，你要好好动动脑筋。想死倒是很简单，司令部后面的荒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孤魂野鬼，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一起枪毙，也可以让一个看着另一个被处死。
1: 凭什么？董慧文在椅子上挺了挺身，抬起头，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书记员，高声叫道，
2: 你有什么证据？
1: 尤天笑朝书记员挥了挥手，书记员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0: 你以为什么都会记录在纸上的吗？是黑是白我说了算，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有的是徐死鬼。我劝你好好想一想，董小姐， 下次再找你，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了。
2: 那又怎样？
0: 你有没有在陈前元身上看到一对骰子？
2: 骰子不是你拿出来的吗？
1: 董慧文反问道。尤天笑失去了耐心，猛地站起身，抓起水杯朝地上扔去，水还有粉碎的玻璃溅落在董慧文脚边。
0: 说，好汉躲在哪里？
1: 他朝着董慧文咆哮。董慧文圆睁双眼，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
2: 什么好汉？我没听说过。
1: 尤天笑冲了过去，挥拳砸在董慧文的脸上。董慧文睁开眼睛，窗外一片刺眼的白光。他想，如果陈千元是上级派来的同志，他需要保护的依然是同一个人。
0: 中午，阳光给阴暗的牢房带来一丝暖意。院子里传来狱卒的叫骂。凌问站在牢门前，看着董慧文被押送回来，高低不平的砖道上，他的脚步有点踉跄。凌问退后几步，站到床边。董慧文侧身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狱卒打开门，解开他的手铐，将他推入牢内。这样不是很好吗？说清楚就不用吃苦头了。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凌问看着董慧文，只见他愣愣地靠着牢门，左边眼角下有一块淤伤，身上没有动过刑的痕迹。他不太相信狱卒的话，但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不能出错。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红一军团第24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20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6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团长耿彪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14岁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四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3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6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

0: 其中有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他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两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木桥。
1: 苏区老百姓呢，他工作当中呢，就说是农活当中呢，他都是穿着这样的简易的草鞋。像我们当时的这个草鞋，它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这个稻草编的草鞋，有的是布匹做的草鞋。像我们这种现在看到的这种草鞋，这个
2: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张小平副馆长正在向我们讲述一双双草鞋的故事。当年在每一位准备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放有饱含苏区人民深情期盼的草鞋。现在啊，我的身后就是一面草鞋墙，这是用80双草鞋拼接而成的中国地图。长征前夕，苏区的妇女们很多双。如今在整个于都，会打草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年81岁的陈罗寿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罗寿老人住在罗澳镇步前村，他听母亲讲，当年陈云等人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当得知红军即将要长征的消息时，母亲连夜做好了20双草鞋，送给了即将远征的战士们。
3: 我叫陈罗秀，我的名称是孙道秀，我的爸爸是长征军的，长征军的时候呢，我的名称呢就打草鞋。给了20双草鞋，那个红军。
2: 8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如今已经没有人穿草鞋了。但陈罗寿在农闲的时候，还是会来到自家门前，支起草鞋把，穿起细麻绳，向来参观的游客们演示打草鞋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他回想起当年参加红军的父亲和为红军做草鞋的母亲。

10月17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1934年10月18日下午5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

合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威仪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到夜色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着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彪，于是像是看见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啊，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啊？耿彪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彪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经过耿彪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耿彪说：打敌人去。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0: 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荀子是如何实现兼容并蓄的？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象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大的胸襟向来是高尚人格的标志。君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常人，成就大事，核心就在于他掌握了兼容并蓄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待人的宽厚，更是立身处世的高阶法门。非象篇中的两句话便精准揭示了其现实路径。第一句话，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业，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业，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说的是君子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用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他人，严于律己能让自己成为世人效仿的榜样，宽以待人呢，则能收获人心，依靠众人之力成就大业。第二句话是，君子贤而能容皮，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脆而能容杂，夫士之谓兼恕。这句话进一步明确了，君子贤能且能够包容庸碌之人，聪慧却能够包容愚钝之人，博学却能够包容见识浅薄之人，品德纯粹却能够包容品行驳杂之人。这便是兼容并蓄的核心方法。君子实现兼容并蓄，第一步开始于严于律己。很多人习惯紧盯他人的缺点，却对自身的问题啊视而不见，而君子呢恰恰相反，他们以道德为标尺，时刻自省，规范言行，坚守正道，做到己身正。这种慎独自修的态度，让他们啊无需刻意的标榜，便自然成为他人信赖的榜样。可以设想，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在对待他人的时候，自然不会用苛刻的标准去强求，这就为包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兼容并蓄的关键在于宽以待人的引导式相处。君子即便德才兼备，也不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啊俯视他人，而是用业，也就是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身边的一切人。这种方式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尊重差异，循循善诱，既让他人感受到包容的温暖，也能够慢慢的引导对方的成长。相比之下呢，有些人稍有成就啊，便会滋生傲气，轻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最终会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自然呢，也就难以成。 成就大事。秦末汉初的刘邦便是践行这种智慧的典范。大家知道刘邦出身草莽，自身在谋略、治国等方面并非是顶尖的，但他深谙妒忌以绳，接人用业之道，他约束自身的欲望，不轻易的滥杀无辜、搜刮百姓，对待下属时更是善于包容不同特质的人才。萧何擅长统筹行政，他便放手让他打理后方。陈平足智多谋，却曾有品行的争议，他也不计较前嫌，还委以重任。韩信在军事上才能出众，却性格孤傲，刘邦也能够择其所长予以重用。正是这种贤而能容皮，脆而能容杂的兼容之术，让各路人才、各路诸侯都能够心甘情愿地为刘邦去效力，最终帮助他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也是兼容并蓄的践行者。唐太宗登基以后，始终能够以高标准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虚心纳谏，厉行节约。面对魏征多次不留情面的直谏，他曾经动怒过，但是呢，他忍住了。他把魏征看作是明得失的镜子，对于那些出身不同、政见各异的大臣，他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包容他们的差异。比如房玄龄擅长谋划，杜汝慧善于决断，李世民便让二人互补协作。即便对曾效力于对手的臣子，只要有才能并且是真心的归顺，他也能够坦然接纳。这种兼容的胸怀，最终造就了贤臣云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真正的君子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们可以包容万物，并与万物和平共处。他们有一颗平等无差别的心，对待一切事物都能够做到善始善终，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既能够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又能够与高官显贵共事协作，圆融通达。这就是君子处世的智慧所在。其实兼容并蓄的境界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品德的高尚和内心深处的谦逊。做事不浮躁，做人不高傲，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当我们的心灵一经改变，外界的境遇将随心而变，如此行事自然会深得民心，得到拥护和支持，进而可以实现更为宏伟的伟业。君子的兼容并蓄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以自身的高标准为根基，以尊重和引导为方式的处世智慧。它源自于内心的谦逊与品德的高尚，能让人超越个人偏见，凝聚起不同的力量。当我们学会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后，以包容之心对待他人的差异，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修养，更能够汇聚动力，成就更为长远的事业。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 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4: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5: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A，大家都听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啊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上啊看不见东西。
6: 嗯，
5: 这个现象还会有人把它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叫做鸡的那种夜就是巧蒙眼，对吧？就晚上看不清东西，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缺乏，
6: 夜盲症。
5: 对，就是夜盲症啊，或者叫暗视力这种适应性下降。
6: 嗯，
5: 那么维生素 A 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中获取啊，或者补充剂获取都可以。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入身体之后呢，它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相对更安全一点。
4: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导致摄入的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能充分吸收，而蛋白粉可以及时有效补充老年人身体所需的蛋白质。但在各式各样的蛋白粉中，如何挑选出一款适合老人服用的呢？
5: 那么我这桌子上呢，这四种代表了四种常见的蛋白粉，有个前提就是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啊，也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要大于30%。我看一下啊，这三种呢都达标了。那么在同一个基础上呢，如果说含量越高，那是价值就越高，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不同的原料哪一种它好消化好吸收。首先来说呢，这个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啊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很少啊，这个就是限制它的营养的发挥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乳清蛋白的哎，它更接近于我们需求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啊，还有9种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呢我们消化利用率很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哎，动物性的比植物性的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而这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这个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负担。
6: 嗯，
5: 有些很多老人他本身来讲他血糖就不稳定，你再给吃糖，那他就更有负担了。
6: 嗯，
5: 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群，咱们这个里面尽量不要选择加糖或者其他东西的，干干净净最好。
7: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喜欢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6: 对，
7: 很多的朋友会大量的摄入蛋白粉，
6: 嗯，
7: 就是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大量的补充蛋白粉会有问题吗？
5: 嗯，会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 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4: 还有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5: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6: 对，
5: 因为反复熬夜嘛，晚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自动正常的修复。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当然这个是有转换的，但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涂好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7: 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5: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他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更多一些。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他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12 呢？就是螺旋藻里面。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12。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12。然后这里面含有 B12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说如果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1: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

0: 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4: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100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4: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4: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胡程程、向祖华的报道。
5: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6: 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8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5: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

0: 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1: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0: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新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1: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1: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继续关注新闻。
3: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己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钻科研，饱含真情教书育人，不断开拓科技前沿，培养了一批批担纲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建设贡献力量，履历新功。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己，今天请听下篇：用心用情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载至总台军事记者段一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
5: 就是 P star XYK 是个什么关系？
6: 哦，我懂了，我懂老师的意思。是的。
4: 盛夏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炎炎烈日，蝉鸣阵阵。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研究员王吉正在指导学员推进某项科研课题，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交流热烈。听着学员们的情况介绍，王吉频频点头，并不时地与大家插话交流。
5: 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领域。
4: 习主席强调，要紧贴实战，服务部队，使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吉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王吉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将深奥的理论与鲜活的案例有机结合，毫无保留地将科研经验、前沿技术传授给学生。
5: 我们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我们军队的建设，顶天的话就是我们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你扎扎实实地去做，它就是顶天立地。我们在做高可信软件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可信保证手段，使得我们的装备软件能够高可信的工作。
4: 熟悉王吉的人都知道，严谨治学、饱含真情，一直是他的教书之道、育人之法。在学生汇报课题研究进展时，王吉明确要求要用板书写下推演理论、回答问题，目的就是要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这是王吉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白板教学法和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王吉指导的研究生陶吉任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跟着王吉老师搞科研课题研究，不仅学会了带着感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而且还涵养了服务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大科学观。
7: 王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标杆，在科研方面，老师培养我们建立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态度，他让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有落地场景，去保障国家和军队的一些应用。
4: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万伟曾是王吉指导的研究生，也是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刘万伟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年王吉老师破例让他在学院讲了一堂数理逻辑习题课，也正是准备这堂课和讲授这堂课的难得经验，帮助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8: 王老师他看我平时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的那能力还可以，就试着让我做这么一个习题课，由学生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4: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
5: 我觉得学生培养就是要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和最前沿的学者去交流。
4: 在王吉研究员看来，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最大的成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多年来，他累计指导培养学生120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军事人才，王吉研究员还在琢磨如何进一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强军事业急需的一个个课题和项目，促进年轻人更快地成长成才。
5: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高可信软件的技术方向、技术领域里面来吧。希望同学们能各自争朝夕吧，沉下心来研究一些国家和军队建设真正需要的真问题。
9: 用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2: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晨、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作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3: 记者王淼、蒋华峰、郭强报道。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也将同步举行简朴而热烈的欢送和迎新仪式。人民空军还邀请了100多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7月30号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这届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系列活动。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2014年开始举办，自2017年起每届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在创新军事训练内容方法、示范引领学校军事教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方面7月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3: 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 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3: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夫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了密集打击。
2: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3: 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2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合同规定的完成期限为2038年7月。据美国海军官方数据，美国潜艇部队目前拥有71艘核潜艇。报道称，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9至2023年间接收的1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平均延误超过2年。
10: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12: 于兰你好。
11: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7月28号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
12: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11: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12: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 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11: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您如何评价俄乌领导人？

0: 年来，俄军已经四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四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1: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九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0: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1: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0: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五百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

0: 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

0: 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更来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品子
11: 边儿，哎，就全是是吧？
12: 这边
11: 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3: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4: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设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 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

0: 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

0: 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2: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1: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2: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 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3: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5: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10: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9: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10: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9: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11: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10: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9: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10: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9: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12: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地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地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9: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13: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1: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12: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9: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11: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9: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13: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9: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13: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9: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14: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1: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5: 啊，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就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14: 找个犄角，
15: 哎，一大窟窿这样。
14: 对对对。
16: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15: 这肯定是
17: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现在我带了。
15: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13: 行，
16: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15: 好嘞。
16: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8: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虫粪便。
19: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18: 对，
19: 和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18: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16: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20: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8: 太高了。
20: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你那这根儿这就弄不着水了。
1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20: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16: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原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15: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他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6: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2: 听众朋友们，
21: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粤景杯全国好声音第四季正式开赛；郭尔罗斯饭店一鱼多吃，烹出文旅消费新活力。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大成就，激励新时代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砥砺前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从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成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我们能够更深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具有历史意义，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主动，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7月25号，粤景杯全国好声音第四季声乐大赛成人通俗组首场初赛火热开唱。本次活动为广大歌唱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群众舞台。大赛全程免费，不限地域、民族，面向所有音乐爱好者开放。赛事设置通俗、民族、美声三大组别，赛程包含海选、初赛、复赛、总决赛。7至9月持续开展比拼，选手可通过线上扫码、现场登记两种方式报名，吸引各行各业文艺爱好者踊跃登台。本场初赛邀请5位省内资深音乐专家组成评审团，创新采用专业评委打分与大众观众投票相结合的计分模式，专业评分占总成绩70%，现场观众扫码投票负分占30%，兼顾专业性与群众参与感。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依次登台，深情演绎风格多样的歌曲，嘹亮歌声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赛事当场核算分数，公布成绩，评选本场冠亚季军及优秀奖，并颁发证书与奖品。据了解，本届全国好声音在赛制上持续优化，每场初赛优胜选手将晋级复赛，最终选拔12名选手会师总决赛。总决赛结束后，还将举办颁奖盛典，集中展示获奖选手风采。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赛事为载体，充分展现全县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持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为自治县高质量发展凝聚文化力量。本台记者包代钦、实习记者刘百言报道。我省统筹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深入挖掘集菜文化，培育推出一批名店名厨名菜。我县有着近70年历史的老牌酒店郭尔罗斯饭店，近日推出郭尔罗斯味道系列全鱼宴新菜品，一鱼多吃、鱼头捞饭、三椒蒸鱼腹等多道匠心之作，让传承千年的渔猎文化与现代烹饪技艺在餐桌上碰撞出新火花，也为本地文旅消费注入了新活力。位于县哈达大街1199号的郭尔罗斯饭店，每天都要接待。

0: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食客。作为一家成立于1956年的国有独资企业，这家老字号不仅是几代人的味觉记忆，更日益成为游客舌尖上的打卡地。库尔罗斯饭店餐饮部服务员奚红阳：
1: 我们的客源变化非常明显，以往以本地回头客、商务宾客为主。 随着查干湖旅游开发不断深入，外地游客占比持续攀升。每到查干湖冬捕季、秋夏旅游旺季，经常一桌难定。这次推出一鱼多吃系列菜品，就是希望把查干湖渔猎文化与库尔罗斯民族特色融入菜品之中，向各地游客讲述湖畔故事。
2: 后厨里，一场关于鱼的味觉演绎正在上演。 一条6斤重的查干湖大白鱼，几倍纵向一批为二，一半红烧，一半清蒸，一鱼双味，各显其功。红烧醇厚，酱香浸透肌理，清蒸清甜，菌香锁住本鲜。库尔罗斯饭店距离查干湖景区仅50公里，是体验千年渔猎文化的理想始发站与加油站。 饭店将菜品创新与地域文化深度绑定，让美食成为连接旅游产业链条的关键一环。目前，库尔罗斯饭店已发展成为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及住宿餐饮会议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企业，能同时容纳2000人就餐。 提供430张床位，依托查干湖旅游的持续升温，这家老字号正在从传统接待型酒店转型为文旅消费的重要承载地。库尔罗斯饭店餐饮部经理李楚慧：
3: 如今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游客既要赏美景，也要品美食、享体验。库尔罗斯饭店距查干湖景区50公里，是游客往返景区绝佳的美食驿站。 我们正对接景区旅行社，将品鉴库尔罗斯味道全鱼宴与查干湖旅游组合成特色线路，让游客玩得尽兴、吃得舒心、愿意停留。我们致力于将库尔罗斯味道打造为松原文旅美食名片，让游客因一道菜记住一座城，把美食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2: 本台记者刘国辉、实习记者刘百言报道。为扎实推进夏季务工增收行动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落实就业服务下沉工作部署，近日，县就业服务中心联合松原市宏源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在松原市政务大厅人力资源产业园举办了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下支招加线上同步的立体化招聘模式。 切实打破供需信息壁垒，活动现场岗位供给充足，成功邀约县内外3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累计推出涵盖制造业、服务业、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的就业岗位2000余个，极大满足了多元化的求职需求。下一步，县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做好跟进落实工作，总结经验做法，梳理本次政企联合办会的经验。 进一步完善常态化供需对接机制，持续扩大宣传，依托本次活动的社会影响力，继续挖掘潜在就业岗位，为后续专项招聘活动蓄水机能，全力助推全县群众务工增收目标的实现。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